0: The time is 11 p.m.
1: This is CHKF 94.7 FM. The program you're listening to is from our sister station in Vancouver.
2: BC 省 Hope 一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借此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电池随意丢弃于日常垃圾中。位于 Ross Road 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一堆垃圾已全面起火，行动共动用两个地区消防部门运送了8000加仑水源进行扑救。消防部门指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但极有可能是由锂电池引发，并呼吁市民应该将家用电子产品以及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送往指定的危险废置物或电子废物回收设施处置。BC 省议会重开倒数不足两个月，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陷入动荡。本周第五名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Bruce Bannon 公开呼吁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辞职，指选民认为其无法胜选，党内领导层及幕僚也备受批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三个联邦选区将于星期一31号举行补选，其中两个选区原本均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持有，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席位。而在魁省的 Chicoutimi Love George 选区，保守党在失去连任四届的前议员后将面临极大挑战。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共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

0: 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至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报道说，在27万名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超过22万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 47.2%， 反对票 52.8%。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与伊朗方面协商，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玉米袍连磨容器，原价25.99元，Supercar 特价7.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夜晚，欢迎你在这个夏天的尾声继续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这个八月我们听过很多新歌，也让很多熟悉的旋律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转眼之间，夏天也正在慢慢的走向尾声。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告别这个八月，那就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音乐吧。来自不同地方的华语好声音，最新鲜的华语旋律，今晚继续为你送上八月的最后一期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周英婷在8月18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逆风之翼》。周英婷首个红馆演唱会主题曲《逆风之翼》，将她多年来在音乐路上的跌宕起伏与无畏精神融入旋律之中，展现出一段在风暴与漆黑当中独行仍然勇敢前行的姿态。面对嘲笑、讽刺与无数次的跌倒，歌曲从跌下仍未断气的沉重一步步推进至照耀过一次灿烂的极致的燃烧，道出哪怕折翼耗尽也要在舞台上燃尽光芒的决心。这也是周英婷对音乐与人生信念的写照。周英婷希望这首歌曲送给一直支持她的歌迷，在漫长而艰辛的逆风飞行当中，正是台下每一个挥动的手与每一声喊话成为她在黑暗当中坚持下去的靠倚，希望与听众相约红馆见，共同见证最灿烂的瞬间。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很爱我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这首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

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分享新加坡本地歌手 Zen 俊倩的一首新单曲 I Will Try。这是 Zen 俊倩自己作词作曲，也邀请了陈信言参与作词的新单曲。 I Will Try 是给自己鼓励的一首创作，也是送给每一位习惯逞强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人。 Zen 俊倩就有说，现在的人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一直活在必须更好的压力里。就好像以前不习惯中文的他选择用中文创作歌曲，他也曾因为不标准的中文不敢开口说华语，很怕别人怎么看他。那他坦言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习惯把责任往身上扛，直到后来才发现，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太多，而是一直活在不够好的焦虑里。从不敢开口说华语，到今天可以以华文写歌跟演唱，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创作感谢那个曾经的自己，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想知道 Hit DJ 的音乐歌单，现在就到脸书 IG 搜寻北流卡夫卡。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雨宋念宇。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我的第六张专辑，抱歉做的有点久，但是保证好听，真的希望你能听。这整张专辑想分享的是一种痕迹，很抽象的痕迹，也有回忆，很抽象的回忆。以为你还在，它其实有点伤感，但更重要的是想分享给大家，它是一个继续下去的动力，继续生活的动力，继续追梦的动力。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意外》。《意外》这首歌呢，大家如果有听的话，会觉得时间过得蛮久的，但是你如果觉得喜欢这首歌，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首歌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人呢，在一生当中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不对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你有过吗？那么你会怎么做选择呢？

0: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1: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6.1 On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2: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3: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4: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5: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4: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5: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莫文蔚发布的最新单曲《昨天今天》。这首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源自王苏泷他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联名二荣誉归来，那这一个概念创作集的首发主打就是王苏泷和莫文蔚的合作《昨天今天》。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莫文蔚和王苏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与创作者，王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文蔚再写一首歌，那应该写些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一首《昨天今天》。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0余年的音乐生涯里不断转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他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过去两年，他甚至组建了 Carrie Mock and the Masters， 以乐队女主唱形象示人，频频亮相于各大音乐节。但是汪苏泷捕捉到的却是莫文蔚音乐生涯里贯穿始终的一种气质，都会、性感、自由，以及一个现代女性面对爱情时可以脆弱却从未失去主动权的姿态，于是有了这一首带着复古 R&B 的《昨天今天》。莫文蔚也坦言，尽管她这些年比较少唱这一类风格的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无比适合，一听

就是为我量身定做，如同歌名昨天今天里面没有的明天，歌里最不舍得的偏偏就是最喜欢听你说以后。当那个曾经共同相信过的未来已经不存在时，今天的人却在某个夜晚突然回头，想向昨天再伸一次手，能不能和你牵手，再次感受你的温柔。这是一场没有真正发生的重逢。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 R&B 的框架里，他并没有刻意的堆叠编曲，而是巧妙的调度和声、律动以及细节设计，让昨天、今天保持一种暧昧而又流动的质感。那这首歌也是被莫文蔚完美的演绎出来了。一起来听这一首在8月25号发布的联名2的首发单曲《昨天、今天》。

如果你人生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白月光，到现在你都无法忘记的话，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蔡明仁还有探长的《困在雨季》。你好呀，我是 Daniel 黄振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为什么说初恋忘不了呢？因为我发觉说，其实可能我们经历了很多段爱情恋情，或者是甚至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真的会忘记，或者是甚至无法像以前青春时期的时候那时的爱人的方式。因为长大过后的爱情，它除了相爱彼此之外呢，有很多责任，有很多压力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无法再像好像学生时期的我爱你你爱我就足够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当我们年少轻狂遇到的那一位白月光，永远永远都是我们忘不了的一个遗憾。毕竟当时的相爱模式跟多年后我们对于爱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想当初只有那个青春时期的我才能不顾一切的去爱一个人，就算多年后再谈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都有一种淡淡的遗憾感。没错，这一首歌曲就是表达着那一种对于那一个你无法忘怀的那个人的想念，有蔡明仁探长的《困在雨季》。买饭好玩。

0: 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黄蜂鸣的《哎呀》，这是他的一首全新创作情歌，以微甜俏皮的曲风捕捉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意外，希望能够用音乐告诉大家，面对日常的各种搞砸或者是失控，不需要太严肃的解药，只要加一点幽默感就可以化解生活的很多焦虑。哎呀，这句话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脱口而出的语助词。黄蜂鸣希望通过这个口语化的词汇传递一种轻松面对生活的心态。从词曲创作、音乐制作到视觉影像与社群企划，哎呀全由黄蜂鸣一手主导包办，将生活里的观察、搞砸那些小插曲以及随手捕捉的灵感碎片全数转化为最真实的音乐还有视觉作品。
1: 等一下，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奇斌。我发行了全新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它是我这七年内的心血，它也是一张五星的名片。那希望这张专辑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点开来听听看，让我陪伴大家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它是一首华语歌，它带着流行的氛围，还有以前复古的情歌的感觉，那也带有一点 gospel 的风味，那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故事有忙碌，有疲惫，也有一些值得珍藏的小小瞬间。希望在这个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里，今晚的音乐能让你暂时的放慢脚步，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星期。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为华语音乐带来新声音、新灵感的音乐人。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让音乐留在耳边，让好心情留在心里。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一周。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一名前苏里皇家骑警见习警员因在卧底行动中多次违规查阅以及泄密警方机密资料，早前承认一项违反诚信罪，于星期四被 BC 省高等法院判处入狱18个月。法官接纳控辩双方的共同建议，作出判刑。案情显示，警方于2020年收到举报指涉事警员涉嫌协助罪犯购买毒品，并打算利用警队资料库搜集情报。皇家骑警随即展开卧底行动，安排另一名假装腐败的卧底警员与其合作。期间，涉事警员在一次虚构的毒品交易中私吞8000元公款，并多次将警方的机密档案及人事资料拍摄并传送给涉案的犯罪分子。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共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瑞士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目前仍不清楚枪手身份以及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媒体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声枪响。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地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接到相关通报，并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

0: 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索马里军方与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挟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门表示，这次营救行动持续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而去。一度被挟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通行。这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今年四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案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与伊朗方面协商，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85%。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电台 FM 96.1。
5: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6: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7: 嗨，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主播浩，现在来到的是8月30号啊，明天就是8月31号了，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那我们9月份也要开始了啊，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小朋友们。为什么要用首当其冲？是因为正常来说九月份开学，对吧？他们是最应当受到影响的一批。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好像有点特别，因为今年这个 long weekend 呢会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但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又是被了8月30号占领，所以中间 gap 的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学校我知道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开学，还是继续放假，所以今年的这个假期呢会放到了在九月可能到7号、8号之后吧。哎，小朋友们又能再放多一个星期天的一个暑假，特别开心啊！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对家长们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点头痛。过一周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的家小孩送到去学校里面，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Anyway 能休息能放松，能就是在家庭里面一起去欢聚度过这个暑假，也是特别好的事情了。大家想想办法去怎么去熬过这一周吧。那说到上一周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了，我们上周的周六的时候呢，特别大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雷电啊，电闪雷鸣，特别特别的轰炸，我在电台内部甚至都能听到啊，外面的这个打雷的声音。那很多朋友们呢，他在网上去 post 照片，说他们拍到那个闪电的照片，哇，相当的惊人，因为温哥华好像很少会在这一个时候会出现如此疯狂的一个电闪雷鸣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会下雨，会有 storming 啊，会有不就是会刮大风啊这样子的，但很少会出现雷电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状况。甚至我国内的老妈也跑过来跟我说，哎，你

们这边是不是开始就是刮大风，有风暴之类的，很严重啊，有洪水吗？我说你哪里听来，你不要危言耸听好吗？虽然听着有点夸张啊，但那天晚上那个雨势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后面在网上有看到他们有人发视频，就是说在 Richmond 那边，也不知道是因为是排水的问题，还是雨势真的是相当的大啊，那边直接就是淹起来了，就没有说 flooding 那种状态，但是有一个小 ponding 那样子啊，大家在里面呢也是就赶紧去避雨吧，去避水吧。那怎么样说都好，温哥华就一直以来都是，说实话，它的排水系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反正，遇到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要大家注意的一个情况啊。无论是啊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湿滑的状况。

刚刚听过的是 Legacy 他的这首 I Blame You。那说到这个下雨的话呢，我妈也跟我说，广东那边其实最近也在刮大风下大雨。那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特别让人好笑匪夷所思的一个新闻，说是潮州那边有一户的农主呢，他们自己在家养了一个猪鸭家禽呢，而且他们家还有养鸵鸟。那其中一只鸵鸟呢，就趁着猪圈还没有关上的时候呢，趁人不备的时候呢，就逃出去了。从很多的潮州市民他们当天的拍下来的视频呢，可以看到这只鸵鸟呢在马路上面，在汽车之间呢

飞速的奔跑，在他身后呢还有一只大黑狗也在追着他跑。那狗子肯定就是对吧，主人家的狗啊，用来把赶回去的。但是这样子你追我赶的鸵鸟就是直接就吓得狂奔，就能看到一只鸵鸟和一只狗在那里狂奔。那他们身边的时候能看到同样也是飞驰而过，或者是直接吓到就停下来的车辆，同时也有看到有市民就是手足无措啊，直接被这个景象给吓到了。那也肯定也有人，少不了有人去拿手机去拍这一段的视频。那说回到事件啊，从很多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到，说这个鸵鸟呢其实一直被奔啊，或者是其他的障碍物啊，或者是护栏啊被撞到啊，真的应该是受伤蛮重的。甚至可以看到它到最后面已经学乖了，因为闯红灯对吧，好几次被撞了，所以它直接就在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就很自觉的就停下来，人家也不蠢啊，知道自己要是闯红灯的话会被撞，等到了绿灯之后才通行。那当然呢，狗子也在后面呢也是使尽力气去追赶他，但是还是没有追赶到。到最后那事情的结束就是这个鸵鸟呢因为受伤真的很重，在警察的帮忙联系下面呢就让主人把他接走了。那到最后面应该是说受伤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导致呢应该是治疗不了了，应该也活不了太久了，到最后面就只能就人道的去解决了这个事情。那整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刚火的时候呢，的确很多人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啊，就看到鸵鸟在跑，然后狗子在后面在追，然后知道鸵鸟是要越狱的就觉得更好笑了，知道他们是同一家就更好笑了。但是最后面因为鸵鸟毕竟是动物嘛，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是适应到整个事情的突发的一个状况，人类社会这样子的东西对他来说还是太危险了，车辆这些或者是障碍物这些，导致他还是无法去真正的生存下来。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是挺唏嘘的，毕竟动物还是动物，人类社会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兰的女歌手 Beck Runga， 刚刚听过的是她的 Listening for the Weather。 那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充满了一种治愈的力量啊，说的是一位漂泊异乡的女孩，在经历了旅途的疲惫与情感的羁绊之后，决定收拾行囊，今天就回家， But I'm coming home today。 而2012年嘻哈音乐制作人 L Jones 就直接采样了 Listening for the Weather 里面的几句歌词，并有了如今特别火的另外一首爵士音乐单曲 So Below。

两首第一首呢会有印度尼西亚独立摇滚乐队 Reality Club 他们这首 Is It The Answer， 而另外有来自于南京的一个独立流行乐队 School Girl Bye Bye 他们的2024年的歌曲 Lunch Poem。 如果说奔跑是鸵鸟对于自由和生命的答案，那忙里偷闲摸鱼的我们算不算是对于社会规则的一个叛逆呢？

两首特别带有夏日清新风情的两首 Indie 或是 R&B。 刚好第一首呢是由 DeLoreans 他们在2024年的歌曲 Daisy， 另外一首是来自独立音乐人 Mindfreaks 联合新加坡歌手 Ranga Jones 以及音乐人 Angel and Riando 在2025年发布的一个 Indie Pop 的歌曲 Four Leaf Clover 四叶草。无论是小雏菊 Daisy 还是四叶草，都需要我们稍稍停下脚步才能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事物。

来在第八结尾呢，我们听到有梦幻流行跟沙滩浪潮的结合，来自马来西亚的三人独立乐团 Baby Chair 的他们这首 All Day All Night。另外呢，会有蒋卓嘉还有印尼女歌手 Sanika Abigail 的这首 2 AM Calls。

0: 这太难了啦。
1: 汪令中、阿兰 AC 两个人合作的这首 Wake Up，那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 City Pop 的风格，又回到了我们节目本身，就是喜欢播一些不用过脑子的靡靡之音，那些很有资讯性的、很有大道理性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听。我们这一个小时，十一点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是用来放松的。谁这个时候想要去听点有资讯的东西啊？说实话，就想放松一下心情，对吧？那说放松心情的话，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在节目刚开始提到那个关于鸵鸟的东西？新闻，大家想要鸵鸟的话，会不会想到就是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脑袋插到那个沙子里面、沙丘里面？这样子的话，有点虽然有点掩耳盗铃，对吧？眼不见为净，只要我看不到危险，危险就不在我身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鸵鸟，它当时要离开了这个猪圈。离开这个所谓囚禁他的一个地方，束缚他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往前跑。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吗？他不知道啊。他即使尽管是被车撞了，他还是继续跑。他遇到了围栏，还是继续跑。遇到红灯啊，他知道是伤害自己的，会停下来。但是他只要看到绿灯了，没有红灯了，他照样继续往前跑。更别说后面有狗子在追着他，他还要往前跑。他一个劲地往前跑，直到跑到他真的是跑不动为止，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跑到他生命的尽头。我们所知道这种所谓的鸵鸟心态，跟我们现在看到现实这种恰恰相反的狂奔的鸵鸟，哪个才是更贴近于事实的鸵鸟应对危险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会是奔跑。因为我们以前就学 fight or flight 啊，对吧？如果你不干架，对吧，你就使劲的跑吧，逃脱这个危险吧，而不是一味的去忍耐。因为忍耐如果是为了看清局势，那叫策略；如果只是因为害怕不敢行动，那就叫盲目了。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相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痒很辛苦，但

2026年的新歌是邹旭找到了 Flow Strong 一起合作的这首《难解》，收录在于他暌违三年推出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无端》当中。那这首歌其实是有他对于他自己的偶像方大同的一个致敬啊，里面就有提到说，因为有感于方大同的生命态度而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首歌。他创作的时候就会想着说，方大同这样子的人是如何保持很清澈的活着，而在时间不断的流逝，无常的生活洪流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才能不愧自我的度过此生。而歌名要选择叫做难解，指的就是这些所谓关于人生、时间与自我的终极情绪，还有未解之谜。歌曲里面提到，很多事情来得毫无征兆，走得不留痕迹。那生活看似是一场没有办法去解开的谜题，但是歌曲的核心感悟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看透无常之后的释怀。面对无法倒流的时间和难解的命题，我们不需要急着去找到标准答案，而在流逝的时光当中，保持着自己内心的清澈，不愧对当下的自己，就是最好的答案。

台湾独立乐团好乐团 Good Band 他们在2025年的歌曲《回游》收录在于同年的专辑《懂》当中。那歌曲的创作呢，由团员张子庆包办词曲，并且非常罕见的挑战了 City Pop 的风格，去描述他们关于离乡背景、工作多年的迷茫跟体悟。那这首歌曲其实非常的大的突破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都会有比较纯粹一个民谣的编曲跟曲风，而这次用到了 City Pop， 加入了非常明快的一个复古的节奏在里面，去体现的歌曲当中一种带有温暖又孤独的感觉。歌曲的名字叫做回游，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的是一场关于寻找与归返的隐喻。在整个繁华的钢铁丛林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条奋力向前游的鱼，为了去追寻心中的自由，我们选择去离开习惯的舒适圈，而来到充满机会的城市打拼。我们以为的自由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才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日复一日被工作、人际关系还有生存堆叠起来的巨大压力所折磨。穿过多少个街口，有几个能让我就此回头，这正是许多都市人在下班走在喧闹街头当中内心最真实的迷茫与麻木。

是他马念先，我又开始介绍他的歌了。刚听过的是他的歌曲《老爷车》，收录在于我之前老是喜欢提到的这个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当中。那其实这张专辑啊，《樱桃可乐的滋味》，它其实整体的内核就跟马念先自己想发的这种都会生活的细节是一样的。马念先本人其实是非常喜欢车子，他把日常生活当中那种握着方向盘、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斑马线与行人给记录下来。对他而言，创作不是刻意为了去拼凑宏大的叙事，而是将这一些比较私密日常的瞬间转化成音乐，再转化成为能跟大家一起感同身受的一种共鸣。而老爷车应该算是很多男性朋友们的一种自己独有的浪漫吧。那歌曲里面提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老爷车跑不快，但是坐在上面比较帅，应该也是很多喜欢老爷车、喜欢车的朋友们的一个真实心声啊。他们不追求速度，对吧？在这个凡事都讲求高效率、快节奏的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开着一辆跑得不是很快的老爷车，在拥挤的城市里面穿梭，是一种对慢生活的一种致敬。只有懂的人才懂这里面的浪漫。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启浩。跑还是不跑，跑得快还是跑得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个人选择，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自己心中想要追逐的自由是什么？什么只有自己才知道。追逐吧，追逐，然后跳舞。 Sweet John 田约翰，小健。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音乐国道。

都唔系发林发话啦。你话我条命好又得，唔好又得，唉，都唔系吓你。我主人养咗我一年到啫，我就开始有职业啦喎。哦，嗰种职业唔使我写信去报馆咁排长龙去应考噶，嘿，唔使嘅，天跌落嚟噶啦，自自然然，得梗有得做啦。你做咩啊，肥王懒叻？哎呀，咪懒叻啊，守门口啦，看货仓啦，净系看住啲家禽家畜咁就够底咧。诶，哦，系定啦。喂，咁点解你条命咁又会讲唔好又得嘅呢？又，唉，你唔知噶啦，人捞细。

0: 你话挨两餐寿米几辛苦嘅啊？咁都未算阴公啊！啊，仲将我鬼咁刻薄，随时都将我吊撑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精神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努力噶？嗱，净系看住嗰只黄鼠狼，咁就抵食你嗰两餐寿米啦！啊！讲起嗰只黄鼠狼，佢性格都非常曳嘛，成日拉鸡啊和偷米，有我肥王助阵，都未到佢乱护卫。佢有次偷入后院，想话拉猪仔，俾我狂追猛吠，吓到佢魂魄崩砌呀！
1: 诶，咁就抵翻啦。
0: 若果俾佢偷窃成功咧。

0: 佢都开胃啦，佢俾佢入侵去啊，嗰啲鸡鹅猪鸭毛都冇条正啦，得嘅咩？唉，我尽责都系假嘅啫，人哋唔尽责咪啊？你边个啫？就今晚嗰个新花王就够抵死啦！而家咁夜都仲未拎饭嚟我食，唉，唔通真系走到防止药促会嚟告佢一状咩？未出全票拉佢啊？唉，咪听下仲盏发到我主人添。开讲都话狗收就主人收啦嘛，系咪？啊，冇法啦，跌埋心水，份饭就教把啦。
1: 要小心才好啊。

0: 会见机器人嘅。嗱，等我埋去困下佢先。如果指佢唔掂呢，就由你出头，俾一轮生效嘅照。嘿，实冇甩拖噶嘛，系咪？
1: 系啊。
0: Lily 啊，你匿埋一边啊，上翻啲胭脂同埋唇膏先。
1: 喂，咁你打头阵先咯噃。得，我去装扮下吓。
0: 搞掂。肥王，肥王，肥王，
2: 喂，黄鼠狼，
0: 系点啊？
2: 你鬼鬼祟祟走嚟做咩？系咪想死？我走啦！
0: 喂，肥王大哥，乜讲啲咁伤感情嘅说话？嗱，老实话俾你听啦，呢几日啊，我睇见你冇离心机，乌眉瞌睡啊，所以咧特登嚟问候你嘅啫。
2: 吓，我乌眉瞌睡冇离心机咁，
0: 唔系啩？你知嘅啫。

哈，你话佢而家靠激啊，即靠艺啦，已经鬼咁肚饿，佢仲偏偏提起话我冇饭开添。你话点抵得佢死样呢？你话，嗯，好，跑翻佢转头，点都要替主人撑翻下面子得噶嘛，系嘛？喂，皇上，混账，我都使吊餐咁吊架，神嘅你都混你个闹，我上关。

0: 笑咩？笑咩？
1: 阿大哥，
0: 啊、
1: 我话俾你听啦，工字系不出头嘅，人哋打工一年好过一年，你一年年都系一样，仲要挨饿添，唉，咁点捞得啊？
0: 真无话，连只大耳都俾佢睇清楚埋。如果要再递多两餐，我确系点算呢？啊？

0: 咩啊，大哥？
1: 唉，呢趟唔讲话个肚饿到完，连牙教都饿软埋咯。唔怪得话间间教教朝如晚炒嘅，种种直直啊，都反要受折磨。学系公字不出头，你呢句说话并非激啊我。
0: 我讲真话嘅啫，
1: 我呢件烂棉衲，唔着又冷，着住又臭崩崩，啊！我都竟然着咗两年多，到今日已冷心灰，但不知你如何教啊我。我都知道啦。

0: 识时务者就为俊杰，你耷低个葫芦头，竖起嗰对显学耳，听我讲啦。
1: 怨灵高伦，怨灵高伦。
0: 唔系认沙尘，自己清白货。只要你衷心，就同我嚟合作。每日乍瞓半点钟，你就可以不劳而获。嗱，烧鹅髀啊，送得贝乐，老鸭翼，扣肉啊，炆粉葛，餐餐都九大鬼啊，真系任拆唔嬲，帮你肚饱肠肥啊，唔使咁干渴，你都唔使咁干渴。
1: 喂。你叫我每日乍瞓半个钟头，咁就等你入去嚟滚嘢系嘛？
0: 吓、大哥，系咪？讲滚滚声咁恶听啊？呢啲系大家技术上合作啫。
1: 技术上嘅合作，
0: 系
1: 咁样唔系滚就叫做咩？唔得，滚！

0: 你想引诱我做不道德的行为，唔啱雅嘅，扯扯扯扯啊！
1: 啊大哥，都怕唔使咁绝情赶我扯啩？嗱，呢样唔啱雅，又倾第二样啫。
0: 哼，不同道不相为谋，有乜好倾啊？好得倾，好得倾。
1: 倾者多知字啦。啊大哥，
0: 啊，
1: 我问你吓。你而家咧都有三四年狗身噶啦噃，系咪啊？
0: 唔是乜啊？睇下嚟。
1: 嗱，咁啊，
0: 睇下嚟。
1: 系咪？你有冇女朋友行啊？
0: 吓、啊？有冇龙女仔拍拖啊？
1: 系咯。
0: 唉，两餐都挨唔掂，仲搞到话同女仔拍拖，行行行行鬼行马咩？呢时。

0: 佢对我冷眼都唔笑，讲起就真系抌心抌肺啊！
1: 哎呀，阿大哥啊，你唔使心灰嘅，嗱。等我介绍我个妹啊 Lily 俾你相识啊，好嘛？
0: 哦，你有个妹叫 Lily 啊？
1: 哎、
0: 我介绍我相识，好啊好啊，
1: 我介绍你识啊，
0: 好好好
1: ，Lily。

0: 买嚟。
1: 咩啫？
0: 嗱，等我介绍你哋两只相识啊！呢只就系肥王大哥，
1: 大哥。
0: 呢只就系蛇妹 Lily。
2: 我哋咁啊，狗样真系狗样狗样。
1: 大哥，幸会幸会。大哥相貌确红贵，
2: 好睇啊！
1: 我真系中意你，老头啊！
3: 所以有我在，收得门前，谁敢拉鸡和偷卖？你就够生得销魂咧！

0: 情，
1: 系咯，
0: 相信合作都无所谓。
2: 吓、
0: 啊，大王，我就系你未来舅爷
2: 啦，树木。

0: 姑啊，你成日咁盡忠鼠人，
1: 你
0: 真係太過唔化咯。
1: 我唔化，點解啊？
0: 嗱，大

哥啊，大哥，老阿乌咧已经俾人煲咗父子泡姜啦。第日晚下手啊，你会俾人炆南乳煲。啊

0: 我条肠都经已饿瘦咗两年，好应该叹翻一轮够大胃呀、啊！
1: 应该得极啦，嗱，你唔使慌，梗有得你叹嘅。
0: 得得得得。

0: 的手甲脚甲就留得太长，应该全部剪清，咁就好睇嘅。
1: 嚟啦嚟啦，我同你剪咗佢啦 ，Fatty 喎。
2: 哇，咪佢。
1: 点解啫？
2: 哇，剪晒啲手甲脚甲，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点剪得啊？唔得！
1: 哎呀，大哥啊，你真系傻噶啦！咁你都唔识享受嘅？
2: 哇！乜剪手脚甲都有得享受嘅咩？
1: 梗系有啊，顶啦！
2: 享受法
1: 啊！大哥啊，你咪咁贱格，啦，做乜要长长啲手脚甲啫？又污糟，又邋遢。近来世界已文明，令啲思想唔合格啦。第一讲剪发，第二讲修甲。修甲要揾女郎，每次五皮不折不拆，呢趟由我代劳，同你悭翻，等我亲亲热热的同你修。
3: 享受下啦，
2: 系啦，
3: 享受下啦。
2: 好啊，嚟啦嚟啦，咁又不
1: 妨
2: 事啊，嚟啦。
1: 系啦，嚟啦嚟啦，剪晒。
3: 啊，大哥，咁我又同埋班手足入去工作咯噃。
2: 啊，得啦，你入去咪拎得咁多拎咁多啦吓，大家冇计嘅。
3: 啊，大哥，嗱，我唔同你客气啦吓，你同阿 Lily 慢慢斟下。
1: 王啊
2: ，Miss Lily

0: 一条王啊，你舒唔舒服啫？吓、啊！
1: 哎呀，嘅嘅，认真舒服都得。嘿，我个心搏搏跳，我匿埋墙笑一笑，我生平最怕丑。未曾听见过小姐叫，佢又销魂，你又够招，对眼仔又大，佢心肝又小，你一路展示，我就一路笑。阿 Fatty 嘅魂魄，佢竟而出咗窍，飞咗上九重天，都几乎连命都唔要，都几乎连命都唔要。
0: 咩条王啊？嗱、
1: 嗯，
0: 阵间剪清晒啲手甲脚甲，等我同你错划下佢添啊吓。
1: 好
0: 好好啫。
1: 佢好，真系心急，真系咁好享受噶嘛。
0: 系啦，你估。
1: 哎呀！

0: 系咯系咯，你都未曾同我讥句事啊！
1: 真系唔制啊，睇下你啊！
0: 我点解？乜嫌我个嘴巴都大过头啊？
1: 唔系，睇下你对大虎牙咯，爆咗开嚟，人哋想同你亲吻啫。哎呀，要乜嘢俾你夹断我条脷噶？真系唔制啊！嗱，如果大家拍拖出街，人哋都会笑我嘅。
0: 哦，咁有乜办法嚟补救啊？点补救呢 Lily？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呢，除非你脱咗佢咧，咁、
0: 啊、
1: 我就同你亲吻拍拖啦。
0: 哇！
1: 脱咗佢咧？
0: 唔系佢，乜 lock 咗佢啊？
1: 系咯，好吗？
0: 点得噶？
1: 点唔得啫？
0: 我最靠啲两只牙舌虎嘅，你睇几好睇？我一咧，你睇又够威，哎呀，几好睇又威风。我落咗佢喎，咪成个落晒威。
1: 哎呀，我真系憎你嘅啫，你咁都唔识

0: 车脱咗佢啦。
1: 脱啦
0: ！飞王，我要你脱。
1: 脱啦！
0: 嗱，脱咗噃。
1: 脱啦！我当堂就不由自主，擘大咗嗰个嘴巴，冒起嗰两只虎牙，咁就腾后莉莉嚟将我摆布。于是乎，莉莉咧对住我嗰对虎牙嚟剥啦，佢一手就揸住个钳，一手摸住我块面，摸摸落个块面，当堂成身毛管喳一声飙起晒。嗰阵万讲话痛苦，我唔知道。就算你问阿飞地王啊，你个花朵系姓乜名乜啊？连老豆姓乜名乜我都唔要答你啦。正在锯紧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啦一声，哇！两只虎牙

0: 咁啊十零隻雞鴨，一袋米，三隻豬仔，我先咋？
1: 咩電話啊？
2: 啊
1: 拜拜。
2: 喂喂喂，
0: 拜拜！
2: 你哋記得聽晚拎九大鬼嚟我拆啦。
1: 係咧，得咧，咪咁長氣啦你。
0: 走啦，我哋走啦。
1: 拜拜。

咁奇呢喂，当阿 Lily 喺树嘅时候剥咗对虎牙嗰阵，完全一啲痛苦都唔觉，啊佢一拧转背行后啫，而家喳喳声咁痛，哎呀，哇，系痛，位实痛，好啦，呢头痛楚未完，嗰个新花王得头得绿，就拎住我兜狗饭嚟俾我食，哼，我即时使起对太师眼，一哨哨落佢嗰只狗兜嗰度，哼，嘿，又似你，又系清汤捞白饭，哇！嗰阵我嗰把狗火当堂一起，我唔会留翻到嚟拆狗大鬼咧，使压你个兜咁嘅衰犯，混账你话，当堂恶向胆边生，怒从心上起，打佢嗰只狗兜一脚，踢咗半天高，拍到个花王走直边尾，走啊走夹唔透。我就话知佢唔理咁多啦，行埋去墙边，一条心请阿 Lily 拎狗大鬼嚟我叹至得。我阿维乜点解咁啊？阿黄鼠狼两兄妹都几嚿冇腰骨噶噃。而家都半夜噶啦，你仲未拎狗大鬼嚟？哎，哎呀，牙又痛，肚又饿，唉，点？唔系啦，唉，听听下，又饿又攰，合翻觉先啦，合翻觉先。

0: 起身啦，拎狗大鬼系你食啦，起身啦。
1: 啊，哦，哎 ，Lily， 我嚟啱啦啱啦，嚟啦，摆狗大鬼嚟啦，攞嚟攞嚟攞嚟。喂，喂喂，
0: 做咩？
1: 乜你两只嘢空手掉空脚？哦，一啲嘢都冇带嚟我食啊？吓、啊，
2: 阿肥王，你想食狗大鬼咩？
1: 系咯，
2: 开胃啦、啊、你。
1: 嚟嚟嚟，
0: 夜啲啦 ，Fatty 王。
1: 吓、啊，我仲夜啲？
2: 系咯，夜啲啦。
1: 哦，如果我睇我呸，
2: 喂你竟！

0: 哎呀，阿肥王，你往日咧就张牙舞爪，我
1: 都惊
0: 你七分嘅。今日啊，你爪又剪咗去，牙又脱埋，我仲惊你，你惊我到？
1: 哎呀，靓嘢，靓嘢，靓晒嘢。
2: 唔系你想学人做大食懒啊？你真系望得太高惯。世间又点会不劳而获啊？就算去偷去抢，都要血汗归还。
0: 冇错，真系瞓喺度就有得食喎。乜你个头脑咁单嚟拣啊？你羡慕有啲不劳而获，你知否佢有背景啊之差？我一不做二不休。一米怪我横尸离家啦！
2: 你话俾你猪人知道啊？呢高就够结啦，个肥王，你想挨收埋都几艰难。
0: 好啦好啦，以后门户开放，我哋亦唔再骚扰你啦，肥王。你估阿 Lily 真系我个妹嚟啊？
1: 唔系你个妹，
0: 俾你听啊！你估佢系我边个啊？
1: 边个？
0: 佢系我 Chaps 啊！系想创你嘅心啦！拜拜，
3: 拜拜，
0: 走啦走啦，我哋走啦！
1: 哎呀，真系太累。

0: 丑妇都要见家翁，边个叫你陆荣廷睇相唔衰，自己攞嚟衰？于是乎我就谂定一番说话，好似揾油浪嘴，打算入去揾个主人嚟讲啦，叫佢俾一次机会过我，等我留翻长啲手及脚及，长翻出两只大虎牙，再同佢守个门口啦。唔讲话两餐寿米咯，就算一餐半餐都冇所谓咯。咁就上入门口见主人咯喎，哇！点不知都唔使我入去见佢，佢都竟然等咗我好耐啊！哇！一由头望到个落脚，原来佢手上揸咗碌大柴，揦埋个面口，佢咁嘅情形，仲有唔系想殴我一餐噶？有命嘅，三十六着走为上咗，于是乎一个散口转，一支箭咁啊，飙飙咗出街先算啦。好啦，而家咁就从今以后流浪荒山，做咗一只野狗添。旧时就系成个肥仔王，而家就变咗瘦骨王啦。
1: 啊，呢只肥。

上望京楼。走入愁肠都化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0: 北溫卡佩蘭聯邦選區今日進行補選，選民前去投票站投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今日分別舉行聯邦補選，目的填補近期空缺的國會議席。北溫卡佩蘭選區被認定為自由黨的傳統票倉，自由黨曾經四度贏得上述議席。前內閣部長威爾金森在今年6月辭職，同時出任加拿大駐歐盟大使。尼泊爾和中國遭遇毀滅性山洪後， BC 省的尼泊爾社區組織取消原定上週末舉行的年度文化節。上週末通常是一年一度的提吉節，慶祝女性的印度教節日。BC 尼泊爾裔加拿大婦女協會發言人說，協會取消門票早已受慶的年度慶祝活動。他說，鑑於洪災造成超過900人死亡，主辦單位認為現時並非慶祝的合適時機，協會同時將部分門票收入用於人道援助。中國和尼泊爾遭遇的嚴重泥石流，死亡人数增至903人，4247人失踪。香港电台李健恩报道。
1: 救援人员游绳进入水力发电厂隧道作业区，搜查失踪的几百个工人。救援队之前已经向隧道注入氧气和送食物。尼泊尔当局指，沿住博特科西河有十几个水力发电厂，超过900名工人失踪，救援人员正加紧搜查他们的下落。但这些隧道满布泥泞，并且有大量杂物，令救援工作面对很大困难。军方表示用定向爆破和滑泥机清除。来自中国的专家到其中一个水力发电厂隧道协助搜救，至于印度救援队就用直升机监控情况。而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地毡式搜查，找到一条裤和婴儿用品。他们又用仪器探测有没有人体气味残留。吉隆口岸附近的普叶普强藏布两岸有多处滑波体，有可能形成新的掩塞湖。水利部又说，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可能崩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救援队伍继续出动滑泥机抢通国道216，由于在大型弯道作业，加上有小瀑布在前方，施工现场水流冲击会比较大，要用大块石加固路基，以免在填充时被水流冲走。
0: 中国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说，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0: 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1: 在香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4.5%。 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 9.1%， 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 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19.7%， 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11.5%， 药物和化妆品上升 7.3%， 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
3: 七月份呢一般来讲会细少少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呢係相約嘅，表現係幾好㗎啦，都係維持返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啦，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呢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㗎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呢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呢就增加咗 12.7% 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呢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囉。
2: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和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会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一连串盛事也都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不过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变，政府将会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
1: 新闻报道完毕。
4: Brenda 卢业薇用独特的音乐品味带你细听中英日韩各地好音乐，无论是生活分享定是想凭歌记忆送给一个人， Brenda 都为你一一准备好，还有旅游资讯、精

0: 点唱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十一点至十二点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6:27，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7:58。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嚟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温时星期三都系继续密云咧有80%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是12度。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晨光回温哥华。没错，八月份来到最后一天啊，这个暑假都差不多是来到呢是尾声啦。不过过去的周末呢，虽然星期五做节目的时候呢跟大家呢讲到话呢，过去的周末呢天气不是几稳定啦，都应该是会落雨，但是周末的天气都算不错啦。星期六呢早上呢云层比较多之后呢，下午就出阳光，相信大家呢去不同地区的无车日啊，或者韩国的文化节啊，都会是玩得开心。而寻日新地星期日呢，虽然整日都会是密云，但是好像呢没有落雨的出现啊，相信都没有打扰到大家过去周末呢是去散心的心情的。而我自己呢都在这个周末做到的事一阵呢转头回来跟你讲讲。刚才都讲话是啦，八月的最后一天啊，听日迎接九月的来临，是时候同心啊夏天讲拜拜啦。

0: Brian Hyland Sealed with a Kiss 开始了今早晨光回英文歌话，没错，过去这个周末大家应该会感受到秋天其实来临了，特别是早上和晚间不会好像过去这一两个月的暑假一件是 T 恤或者是短袖衫就可以周街下，特别是早上和晚间都要开始穿一件风褛保重下身体的。星期一 Monday 早上呢，温哥华时间6:15。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有好人缘的人们多数都是有志。

0: 信心，散发自信和自在感，会让别人更加想靠近，更加信任你，和你做朋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晚早晨，你收听紧吉兰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在过去嘅周末咧都比较忙碌啊，喺星期五咧，我亦都揸车去到系高骨林啦，去参与呢个 Kimchi and Korean Festival 啊，呢个韩国文化节，我都系第一次去啫。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喺度系参与啦，而且最特别嘅就好多街头嘅小吃咧，真系令我谂翻起咧早一两年咧去韩国嘅时候，喺街边买嘢食嗰种嘅感觉噶，而且仲见到人咧系可以学整咧系 kimchi 呢一个韩国泡菜添。咁啊，过去嘅周末咧一连两日举行咗，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有去咧系参与噶。而星期六咧，我差不多大部分整日嘅时间咧都系留在室内啊，因为星期六嗰日咧就要翻电视台咧系担任我哋2026年温哥华耀小姐竞选嘅面试嘅评审啦，我连同咧欧锦棠一齐咧系做呢一个嘅评审。啊，今年啲佳丽哇又好劲，有好几个都好高吓，都系呢个 model 嘅身材嘅。咁啊，年龄嗰方面有啲比较后生一啲，18、19岁嘅话咧，佢哋嘅谈吐咧都好大方，同埋咧好有咧系自信，好咧系成熟嘅。而且咧好多嘅系佳丽咧都系好喜欢跳呢一个韩国嘅 K-pop 舞添啊，好咧系精彩嘅。咁啊，终于咧都系拣选咗咧系入选嘅佳丽啦，都喺度咧预祝佢哋嚟紧啦呢3个月接受训练咧好。能自信咁咧，去到咧12月咧，系踏上呢个选美嘅舞台嘅。咁而寻日新地星期一咧更加忙啊，早上咧就同朋友庆祝咗咧佢嘅生日啦，就去意大利餐厅食 brunch 啦，翻到屋企唞一阵咧，咁喺傍晚嘅时分咧，又去到列治文咧参与我哋温哥华萧红艺院咧，每年都有个敬老嘅晚宴啊，咁啊佢哋都有唱歌啦，咁啊等啲老人家可以咧系听下粤曲啦，而且咧晚间咧仲有呢一个嘅系餐聚啦，而且喺席间上边咧有好多礼物抽奖啊，而且大家都好中意，因为咧吓唔系净系礼物，全部咧都系现金啊！哇，一封一封嘅50蚊啊，去到最拉尾又有100蚊嘅利是咧，都令到咧在座好多嘅参与嘅朋友咧都非常之开心。

黎明夏日倾情，望出窗外咧，开始透有少少嘅阳光啦吓，冇晒太阳，一阵咧六点嘅27分咧，先至咧系出嚟嘅，而日落嘅时间咧开始早啲，7点58分啦。听过黎明嘅夏日倾情之后，接住落嚟有孙耀威，淋住夏季的风。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沙南部大部分地区早前发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加拿大环境部早前由于山火烟雾导致空气质素变差，故此发出警告。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200宗活跃的山火，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 Emsley Creek 山火发出疏散令。加拿大通用汽车员工投票核实新合约，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隶属工会成员的员工已经投票确认了新合约，新协议为期三年，包括了加薪，以及通用汽车会投资超过10亿元在加拿大的设施。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早遇难人数增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直至上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国道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余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入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以及下游三处积水区全风险隐患，普业、普强壮布、掩失湖已经基本排空。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发生，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香港悬挂一号风球，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山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山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1: 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球场部分地区兴建公屋，环保处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环保处及土地工程扩展处需要支付讼费。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政府2023年收返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 9.5 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亦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亦都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时未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作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说高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和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和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要大幅修改的项目，将会绕过

0: 币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晨光天气。
3: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日落时间喺晚上嘅7:58，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今晚都系20%。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咧系21度。而星期三咧，主要都系继续密云有雨，而且落雨机会好高，星期三嘅落雨机会有8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2度，湿度系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至得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和我们温哥华一样，12度。
4: FM961 太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们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雅思。
5: 尘世恋人生更乱，
4: 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先，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10几年前咧，认识 Car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是、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10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是、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

欢迎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08。挪威王室公布咗咧，佢哋嘅国王啊哈拉尔五世 King Harold the Fifth 咧，喺8月28日，即系上个礼拜五咧，系逝世嘅，终年89岁。呢一位嘅国王咧，生前系欧洲最年长嘅在世君主，同已故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系远亲嘅关系嘅。佢出生喺二战嘅前夕啦，幼年嘅时候就逃难咧，离开咧系国家，就去到咧系美国，曾经短暂咧仲住咗喺白宫威斯康星噶。佢90年代咧继位之后咧，受到国民嘅喜爱啦，即使晚年嘅时期咧，皇室陷入丑闻咧，佢嘅民望仍然系高企。

挪威国王呢哈拉尔五世是出生于1937年是欧洲老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的后裔来的。他当时呢是近570年来第一位在挪威出生的王位继承人。他三岁的时候二战是爆发纳粹德国入侵挪威，他跟随着是母亲马塔王储妃呢就是出逃的。咁啊先是去到呢中亚国瑞典啦，再去美国。喺美国时候佢曾经短暂呢住喺呢白宫，之后先至同呢母亲啦妹妹呢转到马里兰州生活。喺美国嘅期间呢佢哋屋企人呢经常都同美国嘅总统罗斯福呢系见面。佢一生系热爱汽车同运动。喺继位之前呢佢作为一名嘅帆船运动员呢曾经三次参加过奥运会，包括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和1972年的慕尼克的奥运，分别是拿到第八、第十一和第十名的。去到1991年他登基成为挪威国王，路透社形容他是受到国民的爱戴，经常在国家哀痛的时候发挥至关重要的安抚作用的。好像在2011年极端的分子是布雷维黑呢发动呢个连环嘅袭击，枪杀77人啦。哈拉尔五世佢就发表咗呢好情感嘅强烈电视嘅讲话去安抚国民，讲述呢自由比恐惧係更加强大㗎。另外喺天灾过后呢佢亦都往往呢会着住呢係胶靴同埋呢係磨损嘅外套呢去到灾区慰问呢係民众㗎。佢亦都积极呢係倡导呢係宽容啦。喺2016年呢一次嘅演讲嘅时候就强调挪威人可以拥有唔同嘅背景、信仰同埋性取向。76岁嘅时候佢实现咗自己呢盼望已经好耐嘅梦想係乜嘢，係喺巴西亚马逊嘅丛林嘅深处呢同原住民一起生活了4日，还睡在吊床上。

面添。喺35年嘅君主生涯之中咧，佢以亲民、低调又幽默嘅形象，系深受到挪威民众嘅喜爱，亦都被认为系带领挪威皇室走向现代化嘅重要推手。

前后听过有阿 Sam 许冠杰嘅《急流勇退》，刚才呢首系徐小凤《顺流逆流》，原来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吕珊嘅歌曲《星光背后》。

0: 乐即日鲜。
1: 2026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呢，昨日圆满系举行咗啦。冠军系袁思恒，亚军同季军分别就系邓康文同埋李泽恩。李泽恩啊，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友谊小姐就系李晴晴。咁啊，几位佳丽咧，赛后现身系直播节目一周星星嘅访问啦。冠军袁思恒就讲及到得奖感受嘅时候，就话佢当下嘅感觉咧，就系觉得咧难以置信啦。咁啊，头先咧系经历咗两三个钟头嘅时间咧，都好急赶啊，同埋咧好快咧，系经过好多事，去到最后宣布嘅时候，佢都冇意识到系要宣布冠亚季。咁啊，到讲到自己嘅名嘅时候咧，佢好惊讶，亦都系好开心。佢想同父母咧 say thank you， 多谢佢哋一直咧系咁支持佢嘅表演啦，行到呢一步，佢依家好肚饿，好想打边炉咁话。而亚军康文咧就话，其实咧佢好系惊喜噶，今晚主要咧系想放松参赛啦，享受呢个舞台，佢真系做得到啦，仲攞埋奖咧，系觉得咧好难以置信。而季军李泽恩同时都获得咧最上镜小姐，佢就话咧佢觉得一路以来咧所有十二位佳丽，除咗自己之外咧都唔容易啊，所以咧今日咧呢个成绩，大家都系觉得实至名归，佢哋十二位都要同自己讲翻一声辛苦啦。而友谊小姐咧，李晴晴咧就话，佢觉得咧十二位佳丽咧都好优秀，佢听到宣布嘅时候。

0: 咧自己已經係喊曬，好開心，覺得咧佢哋依家咧要請翻佢食飯咁話。咗上個星期翡翠台收視2026香港小姐競選決賽最高收視 21.2， 是週末是稱冠。對於在社交平台表現出色啦 ，TVB 的官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總共錄得大約是2700万次的觀看，按年上升了 46%， 總互動量是大約26.7万次，按年增加了 28% 嘅。上個禮拜一至禮拜五翡翠台收視資訊節目《東張西望》最高收視 22.8， 居收視的榜首。車婉婉、吳若希和李欣彤主演的絕境劇《愛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視 17.7， 由高海寧、馬國明、何廣配郭柏賢主演的《夫妻的博弈》最高收視 20.9， 外購劇《翻身物語》最高收視 17.7， 同是三代同堂收視一樣。旅遊大人梁子佩主持的旅遊節目《南美潮什麼二》最高收視有 13.2。 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的資訊節目《香港系列之世間始終你好》最高收視有 16.7， 場前最高收視 12.5。 星期日晚2026年的決賽而最高的收視是 21.2， 週末收視是稱冠的。2026年香港小姐競選出爐的冠亞季軍和最上的小姐友誼小姐就得獎之後，今日就會見傳媒啦。亞軍鄧康敏表示，昨晚回到家之後沒有特別慶祝，只是同爸爸媽媽傾心底話，然後就睡覺啦。他仲病緊嘅，仲未完全好翻。問到有冇認為如果唔係病嘅話，更有機會奪冠，佢就話唔會啦。可以企喺呢個位咧，已經係超越咗自己，從來咧都係冇諗過嘅。佢話一直咧喺外國生活啦，喺香港咧冇太多嘅朋友，原本計劃決賽之後咧離開香港咧同外國朋友慶祝，但得獎之後似乎係做唔到啦。問到有冇覺得自己爆冷奪得亞軍，佢直言就話佢覺得有少少噶，自己咧都估唔到，大家覺得咧都係正常，佢會 keep 住咧係繼續瘦，不過咧就係辛苦啦，而且咧已經係習慣啦，但係就唔會咧係似選美嘅時候咧係咁極端嘅。而李澤恩表示咧，先同家人慶祝，仍然未同男朋友見面，即係講咗兩分鐘電話啫。咁而對於咧被網民咧批問答環節咧，係指上屆冠軍陳詠詩咧矮小又自封咧係大熱門，態度欠佳先至會係失落冠軍。佢就話唔覺得咧矮係問題，只係形容詞咧中性嘅詞語啦。自己都係佳麗之中最矮嗰、那個，完全咧係冇問題嘅。而自認咧吃貨嘅李晴晴咧就表示啊，決賽之後要食嘢啦，開心一下。父母安排咗咧食條底辣蟹宵夜慶祝，就話父母見到佢咧得到友誼小姐同埋能夠上決賽嘅舞台，已經係好開心。佢最想咧參與旅遊飲食節目啊，佢又比較大膽，就算食嘢都可以好大膽，乜都可以食，就算食蟲都可以試咁話噃。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30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独立组织亚省繁荣计划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简称 APP 在星期六于爱文顿的省议会之外举行集会，支持者在亚省成立121周年的前夕再次要求脱离加拿大，距离10月19日的公投约有7周，独立及留家的阵营均加紧了动员。亚省繁荣计划的主席Mitch Silvester 呼吁向渥太华表态，批评联邦政府未有照顾亚省的利益。集会期间，两名牧师亦都为到独立运动祈祷及讲道。亚省繁荣计划今年较早前提出了公投的请愿，要求直接询问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的国家。法院在5月撤销了有关公投的问题。请愿的发起人及大斯文政府均提出上诉。大斯文其后宣布10月19日举行公投，但是问题改为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脱加公投。大斯文表明支持留在加拿大，但是认为要求独立者并非边缘声音，应该透过投票来到解决争议。留家阵营则要求押后公投，永远加拿大人 Forever Canadian 的发起人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kasuk 表示，在美加贸易战下不应该制造内部的冲突，并指其留家请愿申请已经获得超过40万人的签署。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在星期六亦都在卡加里举行了 Vote for Canada 的集会，并要求押后或者是取消公投。他批评在贸易战的期间举行公投并不合理，又质疑大斯文在本周与美国官员会面的成效。亚省在1905年9月1日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大斯文亦都在星期一在卡加里出席亚省日的活动并发表讲话。亚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卡加里启动了 Wiley The Vote of Canada 全省的巡回活动，呼吁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于10月19日公投踊跃投票。巡回活动计划在公投之前走访全省超过12个地点。党领蓝斯表示，亚省一直存在独立的声音，但是在美加贸易战之际，亚省更应该与加拿大其他的省份团结一致。蓝斯表示，活动旨在凝聚支持留家的人士，并推动选民参与公投。他担心不少支持加拿大的选民认为公投结果没办法成功，因而不打算投票。蓝斯直言，如果你爱加拿大就必须要出来投票。他又批评省长戴斯敏在本周前往田纳西州与美方官员会面，认为此举未能够展现加拿大团结，并指即使灰省亦都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举行独立的公投。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公布卡加里 at Worthy Park 在本周初枪击及大规模追捕案最新的调查，确认疑犯逃入公河之后吞枪自杀。事件发生在8月10日中午，两名卡加里警员在 at Worthy Park 附近的停车场截查一辆货车，疑犯落车逃跑去到 at Worthy Park 的狗公园，警员追截期间，疑犯转身向警员连开数枪，击伤了其中一个人，两名警员随即还火，疑犯继续逃走。警方的直升机其后追踪疑犯。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疑犯直接向直升机开枪，其后持枪劫走了一辆有人驾驶的工程车，驶上附近的铁路路轨，部署在路轨沿线的警员向驶过的车辆开枪。工程车其后被困，疑犯持枪跑向公河。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指，疑犯进入河中之后吞枪自杀，地面的警员数分钟之后发现他的尸体。调查人员在第二日于遗体附近的河中检获到一支手枪。事件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发出危险人物警报，并出动战术部队及警犬队，警报不足一小时之后解除。警方早前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与有组织犯罪有关，但是当日截查属于例行行动。中枪的警员留院数日之后出院，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亚省

0: 嚴重事故應變小組正按程序調查警員行動，現階段不會公布更多的資料。卡加里馬博莫在星期六晚發生斬人案，一名男子與另一名男子爭執期間頸部被刺傷，一度有生命危險。警方拘捕了一名32歲的男子，控以嚴重襲擊罪。警方在晚上7點05分接報，指商場一個入口附近有兩名男子打鬥，其中有一人用刀刺傷了另一人的頸部。警員到場之後找到疑犯並將他拘捕。傷者被送院的時候傷勢嚴重，有生命危險，其後情況轉為穩定，事件中沒有其他人受傷。32歲的疑犯被控嚴重襲擊、管有危險武器以及違反感化令，他目前已經被扣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洲消息报道完毕。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挤拥，尤其是翻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揸车、步行并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5: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今个星期我会讲下严重的意外创伤。近年电动滑板车深受年轻人喜爱，部分家长亦都俾儿童玩。外省限制电动滑板车的速度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由发生意外的案例可以见到，往往超速达到70公里，而且部分人并冇佩戴头盔。在过去的3年，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增加超过10倍，冇涉及车祸的意外会导致儿童严重的头面部受伤、擦伤、割伤、眼眶、面颊和颌骨碎裂，四肢亦可能受到影响。若被车碰撞的，半数头颈部会严重受伤。10到15岁的男孩子出现严重创伤风险是最大。2025年加拿大有1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的意外死亡。头颈部创伤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脑部的运作和身体活动都可能出现后遗的残障，受伤儿童的四肢骨折率高达 85%。 电动滑板车不是玩具，为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应该有严格的监管。

0: 导致意外的原因包括使用者平均年龄只是12岁，远远低于法定的驾驶年龄，并没有接受过道路安全和驾驶训练。大部分的意外是超速违规驾驶，例如逆行，不遵从交通灯的指示，没有看清楚就横越十字路口，很多意外都是被汽车撞到。儿童和年轻人会借用朋友的电动滑板车而没有戴头盔，这些风险都可以避免。外省部分地区有自动出租的电动滑板车，原意是方便游客，但如果没有使用过电动滑板车的经验，可能不能够控制平衡，很容易会跌倒。使用高速的交通工具必须有足够训练，配戴合格的头盔和遵守交通规例。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系好靓。
6: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7: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8: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9: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号中午12点 ，FM 947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1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www.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1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2: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3: 刷牙洗面啦，
14: 食早餐啦，
13: 出门口啦。
6: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2: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5: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8月31号。是啊，过了周末了，星期一的朝早开始是今朝早的阳光进发。

0: 今个早上呢，第一首呢要为你介绍嘅派台作品，好多朋友呢真係呢好鍾意佢，佢叫做 MC 张天赋，有呢一首呢叫做至少相拥，相拥呀係没错，8点18分㗎啦。
1: 各位早晨啊，我是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唔该晒小巧，冇错，我系卢子俊啊。好快咧，嚟到咧暑假嘅尾声，今日咧亦都系八月嘅最后尾一日啊，系8月31号星期一嘅朝早。明显啊，九月份咧将会咧进入咧我哋嘅秋天，而今个礼拜咧气温方面咧系啊同整个暑假咧都好唔同，因为咧真系咧凉翻好多噶啦。朝早八点零钟，而家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只有12度，咁吹近每小时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环境部门预料咧，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1度。咁今晚咧最低9度。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6:48，日落时间咧诶越嚟越早啦。哇，今晚嘅8:24咧就会日落噶啦。至于咧，听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1度。喺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23度，咁最低12度。咁星期四阳光普照，咁最高21度，咁最低10度。好，另外啦，星期五方面咧，咁展望咧会系天晴，到时咧最高只系得19度，咁最低9度。系啊，特别咧，如果你话咧要早出晚归嘅话咧，小心着凉，因为咧天气方面咧系到夜晚嘅时分咧，今个礼拜咧都会咧跌翻去咧个位嘅数字。好，至于咧我哋嘅省府爱文顿啦，我哋中部嘅城市红鹿市，南部嘅城市列必殊，咁仲有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啦。咁今日咧都系好多阳光天晴嘅。爱文顿最高23度，最低11度 ；Red Deer 最高21度，最低7度。

Ambridge 最高23度，唔最低7度 ；Banff 最高21度，唔最低5度 ；Jasper 即士柏咧唔最高22度，唔最低6度。接着咧，咪东北区嘅88 Avenue， 咁近住咧 Matey Trail 咧，呢个路口咧，我自己啊放工咧，每日咧都会经过。咁不过咧，今个早上大概咧喺10分钟之前咧，有一宗咧就系严重嘅交通意外，多车相撞噶，令到咧好多条线咧都受阻。喺东北区嘅88 Avenue， 咁近住咧 Matey Trail 嘅路口咧，有一宗咧就系多车连环相撞嘅意外，警方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另外咧，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及1 Avenue 嘅路口。咁至于咧西南嘅101街近住咧 Bowtrail 咧呢两个路段咧，今朝早咧继续咧每日咧就系整路嘅工程。相信咧冇得咧做学生嘅咧，经已咧分阶段，上个礼拜、今个礼拜，又或者下个礼拜放假，应该话咧唔系放假，系放完假要翻学。另外咧，会唔会你都放完假要准备翻工咧？

来自咧本地方面嘅原创作品，两位咧我哋好熟悉嘅朋友。我哋嘅 DJ 啊 ，Carson 啊，阿 Car， 仲有咧佢嘅太太 Serena 杨卓婷。

首咧好 sweet 好温馨，仲有咧唔少少浪漫嘅作品啊！如果我冇自己冇记错啦，咁今日咧咪都系佢哋咧系啊结婚咧有三个月嘅时间噶啦。有呢一首咧嚟自杨卓婷嘅作曲啦，阿卡田词，有佢哋咧呢一首咧结婚之作啊。咁歌曲名字咧叫做二分之二。好，时间咧嚟到咧早上嘅8:25噶啦。咁讲到咧系啊呢一轮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去到机场要接机，又或者要送机？系啊，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已经咧完成咗你嘅暑假之旅啦。今个礼拜咧要翻嚟咧去翻工啦，同埋咧翻学啦。所以我相信咧机场特别咧喺朝早同埋咧傍。

0: 晚时分咧，都会咧系几多人，同埋咧几多车，大家咧要留意住。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同你睇睇今朝早一啲咧全国嘅重要新闻。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ul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d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3: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吹近每小时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傍晚时分咧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9度。咁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
1: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7: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

0: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日中午12点 FM947 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4: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6: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32，今天是8月31日，好快了，又一个新的礼拜，星期一的早上，在直播室有我出现，我的名字叫做卢子俊。如果你话咧，亚省方面咧，过去呢一阵子咧，大家咧都讲到啦，我哋嘅独立嘅公投啊，大家系咪咧都谂紧啊，应该点样投咧？啊，其实唔系话咁简单嘅，唔系话咧净系投咧，我哋想留翻喺加拿大，定系想独立？其实咧，整个投票里边咧有10条嘅问题咧，你需要解答。咁所以俾我哋咧，平时咧去选我哋咧支持嘅市长啊，又或者一啲嘅市议员啊、省议员咧，系多好多，需要咧多啲时间咧去。明白啦，同埋咧去投票当中咧有好多一啲嘅问题咧，原来咧都唔系省级嘅层面啊，而系咧联邦嘅层面，特别咧咪都涉及到咧好多啦，关于咧我哋咧做移民嘅新移民嘅政策添噶。所以咧，大家咧一定咧要了解多啲，去作出咧你自己嘅决定啦、决策啦。留意住咧，我哋电台咧喺9月25日中午嘅12点，喺我哋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时段里边咧，咁到时咧将会有个咧关于咧亚省公投嘅特地节目咧，将会咧为你送上，去为你去解说啊，多啲咧关于咧嚟紧咧喺10月份全省嘅公投嘅一啲嘅情况啦，同埋你要知道一啲嘅资讯嘅。如果你话咧咁讲到投票方面咧，咁知道咧今日咧喺我哋加拿大嘅魁省啦、安省，仲有咧隔篱嘅卑斯省咧，有3个嘅联邦选区咧，今日31日将会咧有补选。另外咧，大家咧都关心啦，关于咧我哋咧就系美加嘅贸易战啦。知道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寻日晏昼咧在佢自己社交嘅平台，佢独家嘅社交平台呢、这个咧叫做 Truth Social 啊，亦都发文再次咧抨击我哋加拿大。今次咧声称咧自己咧透过咧佢嘅关税啊，去重振同埋咧拯救美国嘅汽车产业，并且咧将我哋加拿大咧形容成为咧美国最严重嘅剥削者之一。特朗普咧寻日咧喺佢嘅 Truth Social 嘅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贴文啦，佢话咧我系啊特朗普，唔想要加拿大嘅汽车，亦都唔想要任何加拿大嘅零件，我哋乜嘢嚟自加拿大都唔想要啊，因为咧佢哋加拿大咧几十年咧一直都剥削住我哋，呢一种情况咧将会咧系停止。嗱，暂时咧未睇到咧我哋嘅联邦政府咧有啲咩嘅反驳位啦，又或者有啲咩评论啦。留意住啦，今日咧相信咧我哋咧喺我哋唔同嘅报道里边咧都继续咧会同你咧跟进咧有关方面嘅事件。不过如果你讲到中国同埋咧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啊，到今日为止咧，遇难人数咧去到咧有903人，有4247人咧失踪。其实咧讲到咧一啲咧我哋叫做山洪咧，唔单止啊，近期咧喺中国同埋咧尼泊尔嘅边境，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喺美国嘅 Arizona 就系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系啊 Grand Canyon 呢度咧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咧，亦都有一个咧突发嘅山洪事件。到今朝早为止咧，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同埋揾唔到佢哋，下落不明。

几日，唔知道你有冇跟过咧一啲嘅巴士团啦，去到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又或者咧自己自驾游咧去到呢啲地方。不过咧，相信咧呢几日咧好多啲咧就系喺大峡谷个国家公园嘅路段，又或者咧门口咧一啲嘅路段啊，都会咧系封路。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去嘅话咧，记住咧留意住咧当地嘅情况同埋转变。嗱，唔讲你唔知，原来咧大峡谷嘅国家公园咧系美国咧最受欢迎嘅国家公园之一。嗱，根据咧一啲官方嘅资料显示，大峡谷国家公园喺2025年旧年吸引咗嘅游客咧，哇，超过443万人次噶。讲到咧一啲嘅公投咧，我哋亚省嘅公投咧嚟紧咧十月份就会系，不过咧喺 Iceland 方面咧，今日咧亦都有佢哋一个全民公投，讲紧嘅咧就系冰岛啊，因为咧要决定到底咧会唔会重新加入咧欧盟嘅呢一个咧谈判。根据咧当地嘅传媒报道显示咧，初步嘅投票嘅结果，有超过52% 嘅人咧都反对重返谈判嘅，赞成嘅人咧就超过咧47%。冇错，根据冰岛的总统理是表示，政府将会尊重和落实今次公投的结果，今届政府在任期里面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你说未来的两年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果不是的话，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里面都不再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跟住咧，睇睇咧财经方面嘅消息，我哋加拿大嘅中央银行将会咧喺今个星期三会公布咧最新嘅利息嘅决议。经济学家普遍咧都预期咧央行咧将会咧维持政策嘅利率喺 2.25 不变。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公布咗咧有关嘅数字，喺七月咧通胀系升到3%，高过咧六月嘅 2.8 啊。方面，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香港的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是跌了17点，主板成交金额3148亿元，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突破了就是3000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19点， ATMXJ 有个别发展，美团和京东集团升了接近2%，而小米方面都是跌了1%。早晨早晨，8:39。

0: 呢首咧，另外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为你介绍，有佢 YT 大哥周恩廷。呢一首咧叫做《逆风之翼》，咁时间咧未到咧，咁朝早嘅8:42，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先。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交通消息。
0: 早晨8:43，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喺东北区嘅88th Avenue，跟住咧 Mate Trail 嘅路口，喺东北嘅88th Avenue，跟住咧 Mate Trail 嘅路口啦，嗰度咧有一宗咧系多车连环相撞嘅交通事故，多条线咧受阻，警方救援人员咧喺现场咧处理当中。重复一次，东北区嘅88th Avenue。近住呢 Mate Trail 嘅路口呢，目前呢有中多车连环相撞嘅意外，行经该处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又或者呢要改道驾驶。
4: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係$59，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5: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吹近每小时3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最高21度。傍晚时分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零散嘅骤雨，最低今晚9度。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最高24度。咁星期三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
5: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

0: 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1: 早晨，早晨，8:48，今日咧系8月31日，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星期一咧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跟住呢位女歌手好耐冇喺荧幕又或者舞台上面见佢啦。冇错，汤记汤宝如。

我自己呢儿时啊，喺初中啦，好鍾意嘅90年代嘅女歌手，特别呢唔鍾意佢一啲不同嘅旧歌。一啲嘅慢歌，唔记得啦，喺2017年啦，9年前啦，有机会呢返香港呢睇过佢嘅演唱会。

0: 身啦，明白你啦，唔记得啦，汤记汤宝如。90年代曾经同梁汉文去拍过拖，又或者佢有首快歌，如果冇记错叫做绝对是个梦呀。咁之后亦都有同学友唱过一首叫做相思风雨中啦。咁之后到1994-1995年冒起啦，有一啲不同嘅自己嘅派台作品，好似有首叫做纠缠，另外亦都有首叫做感冒，同埋呢一首叫做我们的近况。啊，点解今朝早会特别揀嚟佢嘅歌呢？除咗话我自己初中嘅时候好鍾意佢之外啦，另外一个原因咁就是咁多年冇见过佢，哇，近期喺知道香港方面，特别大湾区过完呢个周末喺广州有个就是湾区嘅港乐嘅大汇演，当中佢咪都系其中四位嘅表演嘉宾啦。冇错，汤记汤宝如呢一首嚟自1996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我们的近况》。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See You Sir，
6: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7: 我系 Jace 何建熙，
8: 我系安仔陈建安，
9: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10: 阳光进化。
1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化，今日话从前。
0: 今朝早8:54节目嘅尾声，今日咧都有少少嘅历史咧要话俾你知。啊，波兰原来咧每逢咧就系8月31日呢个咧东欧嘅国家咧系 Poland 啊，波兰咧亦都系佢哋嘅独身自由日。喺80年代初段，1980年今日，津巴布韦同亚尔及里亚正式建交。1998年今日 ，Windows 呢个咧就系98嘅视窗系统嘅中文版啦，当年今日咧正式咧系发布。好，另外咧，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马来西亚嘅吉隆坡，咁嗰度咧喺市中心咧有双子塔，又或者我哋叫做双峰塔啊，喺1998年今日咧正式启用。如果你话讲到咧一啲咧大火，我哋会谂起咧旧年香港方面咧宏福苑嘅5级大火啦。不过咧，原来咧3年前2023年今日喺南非嘅约翰内斯堡一座咧系住宅嘅楼宇啦，亦都有咧致命嘅火灾，造成咧有76人死亡，有88人受伤。好，另外咧今日咧亦都有一位香港艺人嘅生日，咁佢一位嘅男歌手系 C.O. 沙嘅成员，之后咧亦都有独立嘅发展，系啊超峰梁超峰1986年今日出世，今日唔经唔觉咧40岁生日噶啦。朝早8:56，唔知道你而家咧系咪在途上？系啊，今朝早咧都有几个唔同地方啦，几多车几塞车，记住要忍耐小心驾驶。
12: 总有一天

嘅时候咧，睇到咧一啲咧听众朋友嘅 send 嘅短信俾我。我知道咧，你咧过去嘅呢个暑假咧去咗其他嘅地方咧打暑期工，所以咧朝早咧冇机会咧听到我做节目。不过咧今日咧相信你已经咧做完暑期工啦，系咪啊？翻嚟卡卡你，亦都咧第一时间咧同我 say hi。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谢你嘅支持先。

0: 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有坤哥嘅呢一首叫做《感激》。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
1: 听见收音机里播放着我的名字。
0: 九点半咧会有琪琪做嘅一家人节目，我自己咧听朝早同样时间咧再同你做节目。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拜拜。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3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独立组织亚省繁荣计划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简称 APP，

在星期六于爱文顿的省议会之外举行集会，支持者在亚省成立121周年的前夕再次要求脱离加拿大，距离10月19日的公投约有7周，独立及留家的阵营均加紧了动员。亚省繁荣计划的主席Mitch Silverstar 呼吁向渥太华表态，批评联邦政府未有照顾亚省的利益。集会期间，两名牧师亦都为到独立运动祈祷及讲道。亚省繁荣计划今年较早前提出了公投的请愿，要求直接询问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的国。院系撤销了有公投的问题。请愿的匪人及大斯文政府均提出上诉。大斯文其后宣布10月19日举行公投，但是问题改为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脱加公投。大斯文表明支持留在加拿大，但是认为要求独立者并非边缘声音，应该透过投票来到解决争议。留家阵营则要求押后公投，永远加拿大人 Forever Canadian 的发起人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kasuk 表示，在美加贸易战下不应该制造内部的冲突，并指其留家请愿申请已经获得超过40万人的签署。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在星期六亦都在卡加里举行了 Vote for Canada 的集会，并要求押后或者是取消公投。他批评在贸易战的期间举行公投并不合理，又质疑大斯文在本周与美国官员会面的成效。亚省在1905年9月1日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大斯文亦都在星期一在卡加里出席亚省日的活动并发表讲话。亚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卡加里启动了 Wiley The Vote of Canada 全省的巡回活动，呼吁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于10月19日公投踊跃投票。巡回活动计划在公投之前走访全省超过12个地点。党领蓝斯表示，亚省一直存在独立的声音，但是在美加贸易战之际，亚省更应该与加拿大其他的省份团结一致。蓝斯表示，活动旨在凝聚支持留家的人士，并推动选民参与公投。他担心不少支持加拿大的选民认为公投结果没办法成功，因而不打算投票。蓝斯直言，如果你爱加拿大就必须要出来投票。他又批评省长戴斯敏在本周前往田纳西州与美方官员会面，认为此举未能够展现加拿大团结，并指即使灰省亦都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举行独立的公投。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公布卡加里 at Worthy Park 在本周初枪击及大规模追捕案最新的调查，确认疑犯逃入公河之后吞枪自杀。事件发生在8月10日中午，两名卡加里警员在 at Worthy Park 附近的停车场截查一辆货车，疑犯落车逃跑去到 at Worthy Park 的狗公园，警员追截期间，疑犯转身向警员连开数枪，击伤了其中一个人，两名警员随即还火，疑犯继续逃走。警方的直升机其后追踪疑犯。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表示，疑犯直接向直升机开枪，其后持枪劫走了一辆有人驾驶的工程车，驶上附近的铁路路轨，部署在路轨沿线的警员向驶过的车辆开枪。工程车其后被困，疑犯持枪跑向公河。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指，疑犯进入河中之后吞枪自杀，地面的警员数分钟之后发现他的尸体。调查人员在第二日于遗体附近的河中检获到一支手枪。事件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发出危险人物警报，并出动战术部队及警犬队，警报不足一小时之后解除。警方早前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与有组织犯罪有关，但是当日截查属于例行行动。中枪的警员留院数日之后出院。由于事件涉及警员开枪，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正按程序调查警员的行动，现阶段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卡加里马博莫在星期六晚发生斩人案，一名男子与另一名男子争执期间颈部被刺伤，一度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了一名32岁的男子，控以严重袭击罪。警方在晚上7点05分接报

0: 指商场一个入口附近有两名男子打斗，其中有一人用刀刺伤了另一人的颈部，警员到场之后找到疑犯并将他拘捕。伤者被送院的时候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其后情况转为稳定，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32岁的疑犯被控严重袭击、管有危险武器以及违反感化令，他目前已经被扣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一个商用物业发生三级火警，初步消息话冇人受伤，而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消防员系喺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报告，这个位于士加堡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和 Green Spiral 交界地区的物业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由于火势猛烈和关注到建筑物结构安全，消防员要从外面去扑救。消防员目前仍然在现场处理。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怀疑出于仇恨的袭击案。警方公布，事发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7点半，在湖滨 Queen's Quay West 和 Lower Spadin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疑犯接近一名男子，涉嫌讲了反石黑教和种族歧视的说话，继而用武器插伤受害人腿部，受害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威胁。安省南部广泛地区落大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持续有骤雨，至晚上大约8点就可能有雷暴，预计降雨量30至4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度感觉有如29度。今晚预期有多5毫米降雨量，最低气温19度。联邦三个选区今日补选国会议员，其中一区是在多伦多的 Beaches East York。投票站定于今朝9点到晚上9点开放，另外两区就分别是在灰省的一个郊区和卑斯省北温哥华地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遇难的人数增加到去903人，有4247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话有31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失去联络。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就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寻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在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62人。消息指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评估受损情况。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3: 原来他不够爱我。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彦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同埋谭嘉仪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4: 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5: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

0: 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3: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本港听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和的士等的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听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元。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是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陈乐谦报道。
4: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

0: 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在这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攞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呢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1: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0: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嘅订金。王长兴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再进行诈骗。
2: 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系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俾你。
0: 警方呼吁市民唔好随意点击一啲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啲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嘅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系打电话核实对方嘅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陈晓庆报道。
4: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听日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疫苗来源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5: 我们希望是有多个供应商去供应一个疫苗，如果有 A 供应商会稍迟的时候，B 供应商的疫苗都是补充到，所以今年尽管有供应商是会迟了少少到香港，我们今次的整体上疫苗接种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在9月13日开始。
4: 就儿童严重流感个案，至今累计录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乐坚提醒家长，接种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比率。
5: 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些犹豫，见到好像有小朋友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一啲严重个，系咪代表支针冇用咧？咁样吓，希望有一个信息俾到家长。就小朋友嚟讲，如果你冇接种疫苗咧，你产生并发症同死亡嘅风险咧，有5倍嘅差别嘅。
4: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处嘅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话，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话，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陈晓君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

0: 值臨時估計為310億元，按年升4.5%，係連續第15個月錄得增長。其中網上銷售佔9.1%，銷售價值臨時估計為28億元，較上年同期上升9.5%。按零售商主要類別分析，珠寶首飾、鐘錶同名貴禮物嘅銷貨價值按年上升19.7%，電器同其他微分類耐用消費品上升11.5%，藥物同化妝品上升7.3%。至於汽車同汽車零件嘅銷貨價值就按年下跌18.2%，燃料下跌18%。經濟學者袁偉基表示，暑假期間唔少市民外遊，一般都是零售業的淡季，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相若，已經是理想水平。
1: 七月份呢一般來說會細一點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呢係相約嘅，表現係幾好㗎啦，都係維持返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呢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㗎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呢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呢就增加咗 12.7% 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呢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囉。
0: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較快，反映消費開支持續轉向數碼渠道。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住戶收入上升同勞工市場狀況穩定，將會有助提振消費氣氛。未來一連串盛事亦都預期會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不過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變，政府將會密切監察相關事態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粉嶺高球場複核案，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環保署上訴，維持撤銷批准環評報告的決定。判詞指出，當局未就補充資料進一步諮詢公眾，屬於程序不公。批准環評報告時施加的條件，亦都超出法定權限。盧子清報導。
3: 政府2023年收回粉嶺高球場32公頃土地，計劃將其中 9.5 公頃土地用於興建公屋。香港高爾夫球會早前司法覆核勝訴，環保署需要就環評報告重新諮詢公眾，環保署不服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下午頒布裁決，駁回環保署的上訴。上訴庭在判詞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環評報告在缺乏足夠資料下被公眾查閱，所進行的諮詢就屬於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後補交資料亦不能夠彌補缺陷。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裁定，當局未就補充資料再諮詢公眾等同繞過公眾參與，構成不公。上訴庭亦都指出，環保署署長在批核環評報告時未有考慮球會對補充資料作出的回應，在法律上構成極不合理，說高爾夫球會的回應是由獨立專業顧問編制針對核心問題，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補充資料之前已經遞交，署方有足夠時間審視。判詞強調，房屋佈局和密度的重大改變會對水文、景觀和噪音等產生連鎖影響，如果透過附加條件去批准日後需要大幅修改的項目，將會繞過公眾參與程序。而針對環保署一方在上訴時主張即使未滿足條件，環評報告仍然屬於已獲批准，上訴庭批評有關論點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判詞又指出，涉案的環評報告在古樹、文化遺產、蝙蝠、廢物處置等範疇上都未能夠符合技術備忘錄和研究概要的要求，決定駁回環保署的上訴，環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訟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4: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專輯報道完畢。
5: 中港台新聞是由專為兩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務的 EDI 移民顧問公司特約贊助播出。 EDI 電話403-230-3334。
6: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學的學生，祝你們前程感受，實現理想跨進一大步。升入大學揭開了令人振奮的一頁，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 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

0: 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1分 FM947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湿度 57%， 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9度。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星期四天晴，最高21度最低10度。星期五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5个大城市今日的天气概况：爱文顿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ear 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列必殊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Banff 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Jasper 即使柏大致天晴，最高22度最低6度。这次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至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即系嗰度会有时即系合唱啊，或者班仔啲比赛啊，都会唱开嘅。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一套嘅劇集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咁我即系因为开学嘅关系啦，我都 check 咗翻，即系睇翻啦好多以前即系同学校有关一啲嘅主题曲啊，跟住学嘅一啲劇集。咁其中包括呢一套亦都系好出名嘅，即系我觉得好有印象，应该咁讲。咁就系由欧阳震华啦，有陶大宇啦，亦都有郭海莹啦，一齐去主演嘅一套《青出于蓝》啊，应该系。咁啊，呢首咧亦都系佢哋嘅主题曲嚟嘅。咁剧情讲咩嘢咧？其实我自己又唔系话100% 记得，但我记得系即系都系校长，好似欧阳震华校长嘅。咁跟住就系一班。唔系咁叻嘅学生啦，都系啦吓，咁啊，即系嘅过程唔系完全好记得，咁啊，但系咧就系呢首歌咧，我就好记得，因为每一次响起即系嗰个即系嗰个嘅前奏嘅时候咧，你都会即系一齐去哼呢一首歌，咁样听咧就会觉得哇，所有好似喺学校嘅回忆咧。都翻咗嚟一樣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受咧？咁今日都準備咗好多同學校有關嘅歌曲俾大家，等大家即係有啲回憶啊，回憶翻你即係翻學時候嘅嗰種嘅感覺啊！咁啊，開學啦，冇錯，咁啊正式嘅日子啦，咁啊好唔同嘅喺呢度開學同香港開學嘅我哋要準備嘅嘢或者係個心情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咁啊呢度如果你係小朋友比較幼年嗰啲啦。幼稚園啊，一二年班啊，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翻學一件幾開心嘅事嚟嘅，因為冇乜壓力啊喺呢度，咁啊反而就係翻到學校就可以見到同學啦，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齊玩啦，咁啊即係比較會係冇壓力嘅童年會多啲，咁啊但係一去到咧就話開始升去。四年班、五年班，甚至乎去到呢一个开始中学嘅阶段啦 ，junior high 嘅时候啦，咁佢哋又有少少唔同啦。咁我自己小朋友咧都会系开始紧张，咁啊就觉得啊点算咧？会唔会佢哋会比较关心？开始就系、是、你有冇朋友啊？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冇谂得太多，咁啊比较容易。入到班房你搵 friend 可能真係会较为容易啲。但係去到某啲年纪呢开始你哋会发觉呢就有自己固定嘅一啲朋友啦。咁如果你一上到去譬如我自己都好记得啊又尤其喺小学去中学嗰个阶段嘅时候呢都好紧张一新学校啦跟住呢就好驚其实个感觉就係话哎有啲咩即係啲新同学会点㗎呢即係你自己班 friend 唔见咗咁即係去到嗰个12岁嘅嗰个阶段啱啱升中学呢係紧张啲㗎我都觉得係。咁但係呢度好多都系直升啦咁其实又或者系跟返你个校区啦。咁好多嘅同学呢基本上都好相似咁香港唔同香港真係跨区有时即係为咗要读间好嘅学校可能真係重新去适应重新去即係再认识过自己嘅新嘅朋友啊咁所以係比较都係紧张嘅一个阶段嚟嘅即係你话第一日返学嘅时候。咁呢度即係如果你话新学校啦好似而家我自己个女女啦咁就high school, 咁 high school 嘅时候都我自己亦都諗返起啦因为我喺度读 high school, 咁我都会同佢讲返係呀咁第一日会大约做啲乜嘢啦咁我即係但我话哇我好耐喇喺度畢咗业咁但我起码有少少印象因为反而呢就呢度佢哋读初中或者係小学嘅时候我就冇唔知啦唔知点同佢讲好啦因为同我嘅童年係好唔同嘅呢度。咁但係呢中学呢我反而呢喺度啲咦媽媽都有读过喎。咁其实都係咁样啦我话呢度有 homeroom 啦其实我睇返而家佢哋嘅时间表啊老师 send 咗嚟嗰啲啦。咁都係差唔多都同以前嗰种嘅方法啦即係四个 period, 即係每一日有四个学堂啊咁啊你自己去揀选即係由高中开始可以揀学科啦。咁但当然有啲学科就必修科嚟嘅。咁好似英文啊,math 啊一科嘅,silence 啊即係好似 fit and by 啊。咁跟住就係 social study, 我记得啦呢啲就係必修科。咁原来我自己就冇读过 grade 10嘅。原来 grade 10 必修科当中亦都包括咗呢个嘅 physics, 咁即係嗰个 PE 堂嘅即係要上体育堂嘅。咁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其中嘅包括真係嗰啲 option 啦你亦都可以有多咗好多选择嘅高中嘅时候即係多咗好多嘢玩啦如果你鍾意 art 又得咁原来

家都幾多特別嘢嘅，即係對比以前咧，我可能唔係好識揀啦，就係嚟嚟去都係cooking 啊、bakery 嗰啲，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原來學校咧都有好多特別嘅嘢，一啲 option 啦，你可以揀嘅，譬如你可以揀製作電影嘅又得啦，你可以揀比較 specific 啲嘅，可能有啲係。读一啲你中意阅读嘅又得，中意比较活跃啲嘅一啲课程都可以嘅，咁其实都几好玩嘅，啲 option 俾你拣嘅时候，除咗必修课吓，咁我哋通常都会排时间表嘅时候咧，都系唔会将所有嘅必修科排喺第一个学期嘅。咁呢度嘅好处咧就系分开两个学期，我自己觉得系比较好嘅，就系唔需要好似喺香港咁啦，以前读书啦，一次过读八科噶，我好记得。即是由头读到尾，由年即是由九月可以读到六月，咁记嘅嘢实在太辛苦。咁呢度嘅好处就係只係读四科，咁同埋你通常都係夹杂住两科嘅 option 啦，咁我都通常压制嗰啲，咁你唔需要背得太多嘢嘅，即係劳动多啲，即係做嘅嘢多啲。咁而譬如你淨係努力在于譬如我第一个学期就读英文同埋淨係读 math 咁样，咁你淨係会专注咗喺呢两科嘅到到啦，咁其实读完之后咧，下学期你就唔需要再嚟呢两科喎，咁啊直至到下一年，即系下一个学籍，咁而下一个学期咧，你可能专注嘅咧就喺 science 方面啦，咁同埋就系、是、通常都系 social study 啦，咁你变咗就系每一个学期咧，只需要咧就好努力或者系背啊，点都好啦，都系两科嘅啫，咁跟住其余嗰两科就 option， 咁其实呢度读书我自己就觉得咁样系一个。真係好啲嘅方法，以前喺香港真係好辛苦啊！一年係記八科啦，我哋就要唔單止有，即係我記得我自己即係讀文科都好啦，喺中四嘅時候又要記就係中史啦、文學啦、中文啦、英文啦、數學啦，即係哇嗰啲學科多到不得了，我都唔記得咗自己有冇啲自己中意嘅科，其實好似係冇嘅。咁啊，所以呢度就算點樣嚟講啦，我都覺得讀書係。是舒服啲，所有嘢是容易啲去學習嘅。咁我唔知即係如果你香港嚟嘅朋友呢，我自己喺香港嚟嘅時候呢，個 math 都突然之間會好咗好多。咁我其實都會有少少覺得呢度嘅 math 呢係有啲而家唔知會好少少，但我都會依然係覺得喺香港嚟嘅朋友你會同學們呢你都會覺得要啲 math 好簡單。咁即係唯獨是呢一科呢，我係覺得用要即係啱啱嚟嘅時候都冇乜困難，或者係覺得喂得喎、啊、我以前香港好渣，但係返到嚟即係嚟到呢個時候發覺原來我呢個都幾好㗎喎、啊、原來可以考得都幾高分下、啊。咁冇錯啊，咁啊開學嘅日子呢，咁大家即係同學們就要努力啦，好似首歌曲咁所講啦，即係我哋每一次踏入校園嘅時候呢，又係新嘅一個開始啦。咁當然啦，細路仔返學而家呢就會覺得好緊張啦，又或者有時候從佢哋講嘅時候，佢哋都覺得哎呀好辛苦返學。咁但係我諗我會提醒一下佢哋，即係當我哋作為一個成年人有返咁上下嘅時候，而家諗返起返學嘅時間，我會叫佢哋盡量去點講呀，要去享受，因为学校嘅时间同你第日出嚟做嘢嘅时候真係参天拱地。咁啊而家你回想返以前读书，我哋都话哎辛苦都系喺学校里面，都系即系嗰段时间系因为读书。咁但系你系会有好多好开心嘅经历，或者同学嘅经历，我而家即系中学嘅阶段咧，我个印象都仲系几深刻嘅，有好多活动啊，同学一齐去做啊，或者我而家最好嘅朋友咧，基本上翻到香港，我依然系可以揾翻我啲中学同学，咁所以我都好希望佢哋系可以好好享受呢一个中学或者高中嘅阶段，其实可以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喺呢个岁数里面。好，时间嚟到呢度嘅时候呢，係今日呢准备咗好多嘅歌曲，我都想送多首俾大家。咁呢一首呢都系一首呢系同读书好有关系嘅歌曲。不过呢个版本有少少唔同嘅，可能大家平时听开呢就是、一个再旧啲嘅版本，就系、是、许冠杰嘅版本。但呢一个呢就系、是、由当年嘅宝丽金嘅小花，三位小花一起去唱的。咁当然啦，当年的小花而家已经全部变晒妈妈。咁啊而家佢哋再听返嘅时候，唔知係咩嘅心情呢，或者我而家睇返佢哋嘅 MV 嘅时候，先发觉嘩佢哋真係好年轻。佢哋係边个？係啦，就係、是、有刘小慧啦，再加上有倪穗恩啦。

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定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

0: 詳情。一站陽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和 Marble Mall 停車場的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1: 這裡是加拿大中文電台，你聽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2: 好錯，聽完廣告返嚟繼續有一家人嘅節目。今日有琪琪呀，係呀，咁今日嘅天氣方面呢，其實呢都唔錯嘅。咁今日整日嚟講呢，大致都會係天晴啦。咁同埋呢就氣溫方面嚟講呢，就真係突然之間呢，由上個禮拜呢有兩日都幾熱嘅。咁但係你會發覺呢，嗰種熱呢係有少少唔同嘅，真係同你話即係夏天嗰種炎熱啦，七月份嘅時候呢有幾一段時間比較即係叫做最熱。咁但係今年嘅夏天我覺得絕對唔可以用熱去形容嘅。咁我直頭呢真係呢幾即係八月份呢係偏涼添啦。咁就算熱都好啦，早上同夜晚呢都係好涼嘅。好似今個禮拜嘅琴日啦，星期日啦，嘩，夜晚之后穿了一件短的衫出街，唔记得攞件外套啫。咁嘩，一翻风直情差唔多都未收日头啊，我已经啲风吹埋嚟，觉得点解咁冻嘅呢。咁原来呢夜晚黑嘅时候只不过係得13-14度，唔怪得穿着件短袖衫你又会打冷震。咁所以近即係好快脆，你个感觉就已经係入咗秋天，係咪呀。咁嘩，真係未到踏入九月，你已经感受到嗰种嘅涼意。咁所以今日就算最高氣温喺稍後時間啦，大約去到下午嘅4-5點左右啦，就會係最高嘅氣温嘅。咁會去到21-22度左右啦。咁但係跟住夜晚黑呢就會又開始跌返去10-幾度，咁所以都會係好涼快嘅。咁接住落嚟呢幾日啦，咁氣温方面呢，最高氣温聽日有23度啦，星期三方面呢最高氣温有24度。咁起碼呢即係去到禮拜尾就有機會落雨嘅，開始暫時咁睇下。咁但係暫時呢幾日呢都仲係有24度，即係都仲係熱熱後嘅，唔使驚呀，未咁快脆，唔好咁驚住就話死啦，咪真係嚟啦，咁冇咗個夏天呢，咁仲 ok 嘅，咁同埋即係係舒服囉。不過只不過呢，如果一落雨嘅話呢，嗰個氣温呢真係會驟降得幾快嘅。咁我都會認為今年嘅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嘅夏季啦，唔算係熱囉。咁同埋唔知大家喺上個星期有冇去就又睇下嗰啲咁嘅我哋話喺 Calgary 其實真係有好多天文嘅特別嘅現象我哋可以睇到。咁除咗近年我哋話成日即係好似睇到都厭咗嘅北極光，佢好似好衰咁講。咁亦都有好多同即係日食又有啦。咁跟住呢月食其實都好幾次，咁啱啱過去嘅嗰個禮拜啦，我哋亦都有一個月食嘅，咁就係叫做Red Moon， Blood Moon 啊，唔係係即係血月亮啊，直頭係，咁唔知大家有冇見到呢個血月亮啦。咁我認為呢佢就未至於紅色嘅，應該係橙紅色啦，橙色居多咁樣。咁就係一個嘅月食啊，咁成個過程喺晚上進行。咁我自己都即係特登见即系咁啊，反而系个女提我啦，即系话喂出去睇下啦，今日应该系啊，咁我就喂即刻话咁好啦，我哋行出去睇下啦。咁啊见到哇真系咁啊，我其实之前咧就即系特登咧就将自己嘅手机咧型号咧就升级咗，因为我发觉咧原来咧要去到嗰个型号咧先至可以影到月亮嘅。咁今次真系好机会啦，咁我就即刻咧就用呢个 function 啦，话仲唔俾我等到你。之前呢一路即係影嗰个天呢，就觉得点解係硬係我自己手机影得唔靓嘅呢。咁原来呢係要升一级先得嘅。咁我即係换咗之后呢就今次有机会啦。咁就睇下究竟我影唔影到呢。的确呢係可以呢就即係比较即係细致好多嘅。係可以影到即係当我去调校嘅时候呢係可以影到月球嘅表面嘅。即係睇到少少。咁真係非常清晰。咁同埋可以影到呢一个现象呢亦都係即係好開心啦，即係你有個好啲嘅機，原來你發覺真係影到咁樣。咁當然亦都唔夠人哋真係再揸住下咁嘅長鏡頭咁樣更加靚啦。咁不過好開心可以又見到一個第一啲嘅天文現象嘢啦，係咪我哋話咁啊我其實一次我見到兩個嘅，我都見到有北極光嘅。咁不過喺嗰陣時候因為天空仲係幾光啦，你知道夏季我哋仲係一個8月尾嘅情況底下，咁係到呢個8點，其實呢一個嘅7-8點嘅時候呢都係依然幾光嘅感覺嘅。咁所以就見到個北極光唔係咁現嘅，反而呢嗰個嘅血

月亮方面咧，都真系非常之唔错嘅。我自己都睇到，差唔多都整个嘅过程啦，睇到个月亮慢慢慢慢咁样，又即系月食啦嗰个嘅情况啦，睇到啦吓。咁啊，所以唔知道大家你又有冇去欣赏呢啲嘅即系景色啦？我又觉得咧喺 Calgary 嚟讲咧，可以睇到呢啲天文现象咧，系一个好特殊嘅一件事嚟嘅。咁亦都系唔系话成即系好多地方好似我哋咁啊吓，可以。咩都见过北极光如同食生菜咁样，而家直头呢就佢系咩有咩哦可以睇下嘅，即系要去到咁嘅阶段啦。以前真系要追光，而家呢真系喺屋企即有嘅时候呢都会见到。其实差唔多呢个时段呢，我哋又会见得多啲，早啲入夜嘅时候先会容易啲啦。因为始终呢太光嘅天空呢，就算话俾你听有呢，你望上天都唔系咁清楚啊。咁啊，睇下迟啲我哋又会见到啲咩特别嘅天文现象啦。咁啱啱睇完呢个嘅月食，咁啊之前都睇过日食，哇真系好多好多。接住呢继续揀选咗一首呢系劇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当然都系同学校有关嘅劇集啦。唔知道一讲嘅时候你会諗起边几套呢，即系大家都睇过好多下呢啲无线嘅劇集啦。咁而呢一套呢都好出名嘅。因为当年呢一位阿 Sir 一出嚟啦，大家都话嘩，如果我学校个阿 Sir 系咁就好啦。我諗我每日呢都会好想快啲返学，亦都好想上佢堂，或者呢对于呢个课程嚟讲呢都一都唔沉闷。咁其实而家都系一样，有时见到一啲学校嘅阿 Sir 咧，即系哇咁靓仔嘅，又或者一啲补习老师咧，都会我哋都会觉得，哇真系即刻去即系俾钱去上下堂先啦吓。咁啊呢一个阿 Sir 系边位呢？就系、是、黎 Sir， 系啊，黎明先生当年嘅呢一套阿 Sir 早晨，你又有冇印象咧？在听歌的同时呢，咁稍后时间呢将会有报时讯号啦，接住落去啦我哋会有新闻简报、症状快报，星期一嘅早上继续有拔嘅出现嘅，有佢嘅生活补充站，咁讲下一啲健康知识，咁琪琪亦都带嚟啦会有一站阳光嘅，咁我哋稍后时间第二部分再见啦。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戴思敏说，亚省是加拿大经济引擎。星期日30号是亚省日，省长戴思敏到卡加里的传统公园参与庆祝活动，和民众会面和支持。他说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指出现时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加拿大人亦都明白亚省为国家所带来的贡献，而世界正好需要亚省提供的能源、资源、技能和专业知识，所以亚省正是协助加拿大经济发展，意味着亚省居民和其他加拿大人未来将会有更多职位，以及能够创造更多机会实现梦想。他说亚省日亦都是展望未来的一个机会，等民众思考本省在持续发展之际下一步应该怎样前进。他指出亚省民众有责任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更好的省份，意味着要继续发展经济，并且为不断增长的社区兴建更多房屋、道路、学校和医院，同时确保亚省继续是大家所熟悉和热爱的家园。戴思敏重申亚省是一个相信自由、重视西部传统的地方，他欢迎希望创业、愿意冒险的人达至和而不同。亚省独立组织集会在公投前再促请脱离加拿大。亚省独立组织亚省繁荣计划星期六29号在爱文顿省议会外举行集会，支持者在亚省成立121周年的前夕再次要求脱离加拿大。现在距离10月19号的公投有大约7个星期，独立和留家的阵营都加紧动员。亚省繁荣计划呼吁向渥太华表态，批评联邦政府未有照顾亚省的利益。野集会期间，两个牧师亦为独立运动祈祷和讲道。亚省繁荣计划今年较早之前提出公投请愿，要求直接询问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但法院5月撤销有关公投问题，请愿发起人和戴思敏政府都提出上诉。戴思敏其后宣布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但问题就改为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脱加公投。戴思敏表明支持留在加拿大，但认为独立者不是边缘声音，应该透过投票解决争议。至于留家阵营就要求押后公投。永远的加拿大 Forever Canadian 发起人说，在美加贸易战下不应该制造内部冲突，并指他的留家意愿已经获得超过40万人签署。亚省新民主党党魁南斯星期六亦在卡加里举行 Vote for Canada 的集会，他要求押后或者取消公投，批评在贸易战期间举行公投并不合理，又质疑戴思敏今个星期和美国官员会面的成效。卡加里猫布摩持刀伤人案，一个男人被捕。卡加里猫布摩星期六夜晚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争执期间颈部被刺伤，一度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个32岁男人，控以严重袭击等的罪名。警方在夜晚大约7点接报，说商场一个入口附近有两个男人打斗，其中一个人用刀刺伤另一个人的颈部。警员到场后找到疑犯并将他拘捕。伤者送院时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之后情况转为稳定，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32岁的疑犯被控严重袭击、管有危险武器和违反感化令，目前正被警方扣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环球邮报引述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从多伦多兴建一条到魁北克市的高速铁路总成本估计大约是1500亿元，其中包括40年的营运和维护成本，这个数字远高于联邦官员经常引用的金额。负责这一项大型基建项目的国营企业 Otto 表示，这一条高铁的造价将会介乎600亿至900亿元之间。该公司又表示，随着项目的推进，将会公布更精准的成本估算。600亿至900亿这一个成本范围已经在传媒的报道入面反复提及，并在 Otto 官方网站的问答部分明确列出，但是在官网上就并未区分项目的资本成本和营运维护成本。内部数据就显示，这一间国有企业预计他们的票价收入将会足以支付项目的营运成本。随着加拿大兴建高铁的前景越来越接近现实，相关项目因为它的成本和潜在路线而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其中包括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他承诺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取消相关项目，以及是安省东部的地方和省议员，他们担心铁路建设对乡村社区的影响。波图公司只是偶尔提及高铁建成之后营运所需的额外支出，但是就从未公布过这类成本的估算，亦都从未公布过他们的预期收入估算。不过一份在2023年9月为该公司行政总裁准备的简报文件就提供了更详细的成本细分，涵盖了40年的时间。对于基础设施资本，估计成本是835亿元，而铁路车辆预计就耗资20至22亿，营运及维护预计耗资626亿元至670亿元。文件说，综合来看，相关项目的总成本粗略估计是在1481亿至1527亿之间。报告亦都指出，高铁系统在40年内总预计收入是1050亿。相关项目计划建造大约1000公里专用客运铁路，令电气化高速列车能够以每小时300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行驶，预计将会令到沿线旅游时间缩短大约一半。目前加拿大维亚铁路的客运列车技术上能够以每小时200公里的最高速度行驶，但由于轨道法规的限制，通常限速是160公里每小时。国会在3月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力，可以征用计划兴建高铁沿线的土地。Otto 在今年较早前就相关项目的潜在路线进行了磋商，并计划在今年发布渥太华至满地可段的更具体计划路线。不过今年较早前该公司开展的社区咨询活动就激起了沿线一些乡村社区居民组织的抗议和网络上的反对，表示他们对项目成本和对受影响居民的影响感到担心。其中一个团体是 Otto HSR 公民研究计划，曾经帮助该组织对项目进行财务分析的一名学者就表示，政府的推销话术掩盖了这一项大型项目成本超出原计划的趋势，认为根本上存在很多策略上的误导。另外亦都有组织批评 Otto 对于客流量方面的预测过于乐观。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

0: 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2: 佢只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元。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6: 喂，咁赶去边啊？
5: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6: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啦。喂，
7: 生活补充站。
8: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啊，喺今日嘅时间呢，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可能大家都会有关注嘅一啲嘅问题。咁啊，最近嚟讲啦，无论系暑假啦，又或者系放完暑假啦，吓嚟紧九月呢，都好多时候呢都听到好多人呢就会系话，哦，我又会系去边度返乡下啊，或者系去东南亚啊，甚至乎系去其他嘅地方啊去玩下。咁当然去玩除咗睇嘢去买嘢之外，食嘢就相当之紧要嘅。咁我哋知道呢，我哋加拿大本身呢就嗰个卫生情况是相当之良好啦。咁甚至乎一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呢都可能未经历过一啲，譬如话系我哋东南亚可能都会人人都会患过呢个嘅甲型肝炎㗎啦咁样。咁但喺呢度嘅人士呢可能就会系少啲嘅，咁所以呢我哋通常呢都会系建议呢大家就系去留意一下啊自己本身嗰啲嘅甲型肝炎嘅疫苗啊究竟有冇打到呢，又或者抗体系点样呢。咁但系今日呢唔系同大家讲呢样嘢，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下我哋进食啊一啲嘅食物嘅时间呢点解啊我哋要特别留意嗰个嘅卫生情况呢，咁样亦都会系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肠胃炎型嘅感冒啦，以及就系食物中毒啊同埋其他啲嘅一啲食物方面嘅大家要关注嘅问题。咁当然讲到话肠胃炎型嘅感冒同埋食物中毒呢，咁佢哋嘅成因系各有不同啦，咁亦都系不同嘅病症。咁但系我哋呢可能呢通常见到佢哋嘅症状相似呢就会系将佢哋混为一体嘅混为一谈。咁呢一个嘅肠胃炎型嘅感冒呢通常就系由于呢个消化系统出现呢个嘅病毒啦而引起感染。咁要预防呢个肠胃炎型嘅感冒呢，你就必须要避免接触到病毒啦。咁但系呢因为病毒系非常非常之细啦，仲细过呢啲细菌呢，咁唔系话咁容易系可以办得到㗎。咁食物中毒嘅原因呢通常就係由于不当咁样呢係处理同埋保存食物，咁令到含有细菌啦同埋其他一啲嘅

即系会产生一啲嘅毒素啦。咁啊，某啲嘅食物，譬如话系肉类啊、奶类嘅制品啊，仲有酱汁啊，喺制作过程当中，如果处理不当咧，咁都可能啊吓。又或者是将这个食物呢保存在4°C至60°C之间的温度呢，这个的情况呢就可以令到细菌呢是迅速滋生的。咁当其他嘅人啦，就係食咗一啲嘅食物之后啦，咁出现啦你同你相同嘅症状，又或者係未或者食过一啲未经冷藏嘅食物之后出现症状呢，咁你就可能怀疑係食物中毒啦。嗱，咁食物中毒嘅症状呢，可能就会喺食咗之后短到係一两个钟至到係两日之内呢，就係会出现一啲譬如话係吐泻啊、想呕啊，咁而呢啲嘅情况呢亦都会持续12至48小时㗎。咁所以我哋即係譬如话去食一啲唔同嘅食物啊，我哋可能去旅行啊，就要留意一下当地呢究竟嗰个嘅卫生情况良唔良好啦，会唔会係可以睇得到佢哋嘅制作过程啊，又或者係佢哋嗰隻生产方面，甚至乎点样去 handle 呢啲嘅食物啊。咁即係由佢最初嘅原材料去到你嘅碟上面嘅呢啲食物呢，咁中间嘅过程你信唔信得过呢啊，又或者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哋附近嘅卫生情况啊，咁样。咁你就作出一啲嘅判断，尤其是如果你係有一啲嘅年长嘅朋友啊，同埋一啲嘅幼童啊，咁样同你陪同一齐去旅行嘅话呢，咁就要特别留意呢一方面嘅情况啊。咁我哋呢就係、可以避免啦旅行嘅时候呢就出现呢啲咁麻烦嘅问题啦。咁当然有啲嘅朋友亦都会担心，哇，咁就讲好到係呢啲嘅食物中毒啊，又或者係食嘢唔卫生啊，咁都可能会听过肉毒杆菌中毒嘅即係呢啲嘅情况。咁当然呢啲係非常非常之罕见啦。咁通常呢都係致命，即係通常呢係致命嘅一类嘅食物中毒啦。咁佢哋通常呢就係喺一啲嘅豆类啊、玉米等等嘅低酸度嘅食物嘅呢啲嘅樽嗰度呢，即係储存方法唔正確呢就引起嘅。咁呢啲嘅装呢啲食物嘅樽啊，咁保存嘅过程当中就生产咗一啲嘅生存咗一啲嘅细菌啦，咁令到佢哋呢就係滋生同埋产生一啲嘅毒素啊。咁当然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如果真係有呢啲嘅情况呢，呢啲嘅肉毒杆菌呢，咁佢哋嘅症状呢就包括会係出现视力模糊啦，会有腹视啦，同埋吞嘢係困难啦，呼吸困难啦等等。咁所以呢我哋就要即係多加留意啦啊，我哋食物我点可以预防呢个嘅食物中毒呢，咁其实都有几点嘅，咁大家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咁我哋最紧要最普遍嘅常识就係话，熱食嘅食物呢我哋呢就要保持佢哋嘅熱度啦。冻食嘅食物呢我哋就要保持佢哋嘅冷度啦。因为头先讲过啦，细菌滋生迅速嘅温度呢就係介乎喺呢个摄氏嘅4°C至60°C之间。咁如果肉类啊、调味品啊、沙律啊同埋其他一啲嘅食物呢放喺呢一个温度之间呢超过2小时嘅话呢，我哋最好呢就唔好食啦，因为呢就会驚到佢嗰个嘅细菌滋生啦，嚟到係产生咗一啲嘅毒素啦。咁当然一啲嘅我哋就算平时喺屋企煮嘢，就算喺加拿大都好啦，咁我哋都应该有基本嘅常识，就係话如果肉类呢係即係冰咗一啲嘅肉类呢，咁慢慢解冻呢係最好嘅方式，就唔好就咁就劈咗佢出嚟。

啊，摆喺呢个星盘嗰度啦。咁其他比较安全嘅方法呢，就係话可以用一啲嘅冰水啦，冻水啦，或者用微波炉嚟到去解冻啦，咁即係会係比较安全少少，好过呢就咁将啲食物呢或者係喺个冰柜嗰度就咁就放出嚟摆喺台面嗰度呢等佢解冻呢，咁就有机会喺出面嘅外层就会滋生细菌啦，入面嗰层呢又未解冻啦，咁就会系令到你出现食物中毒嘅机会亦都会太大咁样提高㗎噃。咁当然啦咁仲有好多一啲其他嘅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嘅一啲嘅问题啦，我哋可以睇睇譬如话系我哋要保持双手啦，厨房清洁啦，经常洗手啦，砧板啊、台面啊等等呢都要经常处理去抹干净嘅。特别呢就係话如果你係处理生肉，尤其是係鸡肉呢就特别多菌㗎吓。咁所以鸡肉呢我哋一定要煮熟啦。咁制作嘅过程当中如果即係掂到一啲唔同嘅用具啊，咁我哋都应该用番碱啦，或者系洗碗，即系洗碟洗碗碟嘅碱液啦，嚟到系去清洗佢哋，等到嗰我哋就唔好令到佢有一啲嘅细菌咧喺上面滋生啦。咁我哋其实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系用温度计去测量一下肉类啊、鸡类、鸡肉啊、鱼类啊、贝壳类嘅内部啊，咁系唔系达到安全食用嘅温度咧？牛肉咧喺即系煮完之后咧，内部温度咧就要至少达到摄氏嘅63度啦。碎牛肉啊、豬肉啊就要高少少，係攝氏嘅71度。雞肉啊或者啲家禽呢，其實嗰個嘅溫度呢就要再高啲，就係攝氏嘅74度。咁如果係全隻嘅，即係整隻嘅，譬如話焗雞啊、焗鴨啊咁樣呢，入面嘅溫度呢最好呢就要達到攝氏嘅85度呢先至得㗎喎。咁当然啦，仲有好多一啲即係其他唔同嘅一啲食物方面啦，咁我哋其实呢即係喺出面嚟讲呢就会比较难攞支探熱針呢就去探下啦，咁所以其实你亦都可以呢透过譬如话你互联网上面啦，你可以睇下嗰啲嘅 review 啦，究竟啲人呢俾佢多唔多赞呢，呢啲嘅餐厅啊或者係地方啊係唔係旅客信得过㗎呢，如果你係旅行嘅话，咁呢啲呢其实都应该係即係可以自己之前做下一啲嘅功课呢，就会减低咗呢无啦啦就係令到自己唔方便啊，患食物中毒啊咁样啦。咁当然有啲嘅譬如话系病毒性嘅肠胃炎型嘅感冒同埋食物中毒呢，通常呢就喺24至到48小时之内呢就会消失㗎啦。咁当然如果系有一啲出现脱水啊或者屙呕嘅情况啊，尤其是系小朋友嘅话呢，我哋呢就要特别多加留意，究竟会唔会即係佢哋本身有发烧啊，亦都伴随住可能会系即係流失身体嘅水分啊，咁我哋就要将佢哋呢即係帮佢哋去添加返啦。再加上呢如果系去旅行嘅时候呢，尤其是一啲嘅幼童嘅话啦，或者系年长嘅朋友呢，最好呢都系事前呢有一啲嘅预防，或者系可以即刻可以治疗一啲嘅旅行性嘅屙呕肚痛啊咁样呢，一啲嘅抗生素呢就会比较方便啲，咁亦都唔会话系即係到时先至周围去搵当地嘅医生啊或者当地嘅药房啊系去配药啦，尤其是如果跟团嘅话呢就更加系困难系去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呢之前呢做好一啲嘅功课啦，上网清楚边度嘅卫生情况比较良好啲啦，边一啲嘅

0: 餐馆系比较系可信啲啦，咁其实咧喺呢个嘅即系预防一啲食物中毒咧，亦都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唔系话净系食药打针咧，先至系可以避免得到嗰个嘅问题嘅。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继续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03-291-4945 403-291-4945。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人嘅任务，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上。
4: 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早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

0: 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万，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3: 今日一站阳光想同大家讲嘅话题咧，都系个尴尬嘅即系问题嚟嘅。咁如果你系有呢个嘅烦恼嘅话咧，其实都几大问题，因为你要同人沟通啊，或者咧你要倾偈嘅时候啊，咁你就会好尴尬啦吓，因为人哋发觉你有口气，咁呢一样嘢咧，即系话你又唔系，系咪？咁但系喂，真系好难顶喎，有时候。咁但系其实口气，即系我哋所讲嘅口困扰吓，系点样发生嘅咧？又或者系点解会出现嘅咧？咁我哋咧首先我哋咁讲啦，咁啊。即系社交喺血，即系社交里边嚟讲啦。如果你有呢一样嘢嘅话咧，会影响自信咯。咁有啲人咧就即使咧就系好频率咁去刷牙啦，其实有时都未改善到嘅。咁日本咧有个综艺嘅节目咧，就邀请咗专家咧进行咗分析埋去测试。咁揭开口臭嘅真正原因系啲乜嘢咧？咁原来咧同一个咧我哋日常好微小瞓觉嘅习惯咧系息息相关嘅。咁日本呢个综艺节目呢又做好多嘅一啲研究。咁今次呢就邀请咗呢就係中城齿科医院嘅院长啊，叫中城基雄，咁佢分析咗呢口臭嘅主要成因。咁中城院长佢就话啦，口水具备有呢就係抑制口腔细菌繁殖嘅作用嚟㗎。咁当我哋呢喺瞓觉嘅时候呢日常习惯咗，原来当你打开口呼吸嘅时候呢，口腔是很容易就陷入了一个干燥的状态，口水就会当然就在那个时候就变成就不足够了，导致到细菌迅速地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就滋生，散发出一些异味的。由于就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口水分泌会大量减少的，所以在睡觉的期间观察我哋口腔嘅细菌繁殖嘅同埋口臭嘅变化咧，系最佳嘅时机嚟噶。咁啊，节目邀请咗咧搞笑嘅艺人啦吓，咁啊，佢哋咧进行咗咧就系2晚嘅对比嘅实测嘅，即系直接嘅实验嚟嘅。咁啊，呢个实验咧就系包括咗咧，首先咧就系瞓觉前咧要彻底刷牙啦。即刷完之后仲要做一个嘅检测嘅，即系每平方公分细菌量咧略为5000个。同埋即係喺个原来呢喺呢个25000个之下呢都算系正常嘅。咁所以呢口臭嘅数值呢真系呢就系去到 10ppb， 即系直情系冇唔会有任何嘅异味嘅。咁即系话5000呢一个嘅即系嗰个含菌量，即系我哋一般嚟讲口腔系唔会冇菌 ,ok? 咁即系话呢个含菌量系冇问题㗎。咁所以啦，咁我哋继续呢佢哋做一个测试啦，咁就分开第一晚同第二晚啦。咁第一晚呢就系打开个嘴瞓觉，咁啊唔知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即系佢哋系咪即系将佢个口擘大咗啦？咁啊，因为你要 make sure 自己擘大口都唔容易噶，我都唔知噶，瞓着咗。咁啊，呢个张口嘅瞓觉嘅实验咧，隔日起身之后啦，咁啊发觉啦吓，同样地，即系刷牙系好干净噶啦，已经之前咧个口腔系得5000个。大约嘅细菌量嘅啫，咁原来咧个一晚咧，如果你擘大咗个口去瞓觉嘅话，口腔嘅细菌增加系激增咗8倍，至到每平方公分咧有40000个噶。咁头先所讲啦，我哋话25000个先系属于正常，40000个一听个 number 就知有问题啦，系咪啊？所以个口臭啊吓，嗰个口气嘅指数值咧系直接飙升到去由10ppb 去到呢个368嘅 ppb， 咁系达到咗产生呢个牛黄味个气味嘅严重程度。

正常呼吸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个实验。因为我们将会用这个仪器令到我们的口不会擘大的，在睡觉期间。在第二天起身的时候，那个的口腔里面的细菌量呢是维持住在8000个，你想想差几远，是不是？我们拆了5000，咁到整晚来讲都是多3000的，对比就是说在这个25000的平方，即是那个 number, 那个数目字底下是差好远，是不是？即是8000的 ,OK, 所以就是都是闻不到有口气的味道的。口气指数是保持在几乎没有的水平。咁这个实验呢亦都证明了，只需要调整我们的呼吸习惯，避免在睡觉的时候呢擘大个口的话呢，亦都可以确保我们口腔维持呢就是这个的湿润的口水，咁就可以大大咁样去减少咗呢就是细菌的滋生啦。咁从根源轻松咁样改善咗呢个口臭的问题，因为最主要一样嘢呢原来同我们睡觉呢是有直接的关系嘅。咁另外呢就是话肝胆胃科的医生，这一位叫张振荣医生，就在他的这个的专业度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指出了最常见的口臭原因，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上消化道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是肝脏出现状态的时候，我哋代谢嘅气体咧就会经由血液咧就入到我哋嘅肺部咯，咁随而咧就系呼吸同埋排出，形成咗一啲特殊嘅气味噶。咁啊列出咗咧三种异味咧系需要留意噶。咁若然咧你系个口气咧系直头咧去到呢个酸腐味啊，即系哇好难闻呢个。咁就系咧就系话我哋嘅胃食道嗰个胃咧可能咧有逆流嘅情况出现咗，口中咧经常咧系伴随一啲酸味咧，即系好似胃酸倒流嗰种味啊，同埋一种嘅苦味，胃酸咧嘅即系嗰个味道咧就出咗嚟啦吓，咁啊令到我哋嘅口腔都会发出咗呢啲嘅异味嘅。咁另外咧就系当食道运动受到阻碍啦，咁食物嘅残留喺我哋嘅食道嘅时候咧就被细菌分解，所以咧就系产生咗一啲嘅异味，我哋咁容易就闻到啦，因为咧佢嘅嗰个位置方面咧，即系食道里边咧，你有咗一啲嘅食物喺度啊。咁令到第三种咧就系幽门螺旋菌同埋呢个个胃炎啦。咁啊，胃部微生态嘅改变咧，系会令到咧我哋咧嘅口气咧，亦都系变到咧就系不寻常噶。咁啊，一类嘅异味咧，通常咧同胃部嘅问题咧，亦都系有关系噶。咁啊，亦都系伴随住咧呢一个嘅火烧心啦、个胸翳闷啦、腹胀等等嘅状态噶。咁应该咧就考虑咧就系要就医去检查嘅。咁啊，飘出咗呢一个，如果系头先讲就系一种酸臭味，而呢一种另外一种咧就系一啲粪，即系发酵咗嘅一啲嘅臭气啦。咁咧就系同我哋嘅肠道疾病系有关系嘅。当我哋嘅小肠嘅细菌过度生长嘅时候啦，咁啊经常都会伴随住咧就系一啲嘅腹泻啦、腹胀啦、慢性便秘或者系呢一个粪便啦，即系个肠道啦滞留咗被个细菌咧就系分解嘅时候咧，个味道咧亦都会系较重少少噶。咁而咗我哋嘅胰脏功能不全嘅话咧，呢一个嘅脂肪消化不良，可能咧亦都系引发起咧呢一个嘅脂肪便啦，同埋咧呢一种嘅异味嘅。咁所以咧呢一类嘅异味反映咗咧我哋嘅肠胃啊，即系嗰个嘅肠道咧系失去呢个平衡同埋呢个消化嘅功能异常啊，咁就要快啲咧从呢个肠道嘅健康咧着手啦。咁第三样咧就系飘出呢一种嘅甜腥发霉味，咁啊伴随四种嘅症状咧，咁啊惊咧就系同我哋嘅肝衰竭咧嘅先兆嚟噶。咁啊张振荣呢位嘅医师咧，亦都强调啦，咁呢一种咧系最需要系警惕嘅一类噶。肝脏系人体嘅解毒嘅器官，咁当功能受损嘅话咧，如果我哋嘅即系肝病啦或者肝硬化嘅时候啦，血液中系一种嘅硫化物是无法代谢的，就会产生一种就是叫发霉的味，或者一种的山鲜肉类很特殊的味，科学称为就是叫做肝臭味。一旦口中出现这种的肝臭味，伴随着就是会有一些红灯的警号，极有可能就是急性的肝衰竭的征兆，病情是可能在

0: 几日内咧会有恶化嘅，咁所以即定咧就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就要睇医生啦。咁啊，仲有伴随住咧就系皮肤啦、眼睛啦开始会泛黄啦，容易咧会出血啦，意识模糊啦，好中意瞓啦，咁同埋咧就系嗰个嘅腹水急剧系增加噶。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我哋咧一啲嘅味道啊，因为咧即系唔同嘅味道咧就会咧系即系会散发出一啲嘅味咧就会系。代表住我哋身体嘅状态嘅，咁好似头先所讲啦，一啲嘅即系狐臭味啦，咁啊或者系鱼腥味啦，鱼腥味咧就会同我哋嘅呼吸道或者系鼻窦炎有关啦，有一种腥腥地嘅味。咁如果你有啲水果嘅腐烂嘅味咧，咁就系同糖尿病啦，同埋呢个酮酸中毒系有关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去留意住啦。其实咧，你嘅口气咧系同你身体嘅状态、所有嘅病啊或者系等等都有关。咁另外就记住啦，咁如果你想少啲正常嚟讲吓口气嘅话，头先所讲啦，记得要合埋个口瞓觉吓，咁啊咪少啲张开口，咁我哋嘅即系嗰个细菌喺个口度滋生嘅机会咧，亦都会少啲。不过就系有啲困难嘅，唔系话咧你中意话，我一定要合埋个口，你就会合到噶吓。咁所以咧，其实市面上咧，我见到有啲人买一啲系黐住个嘴嚟瞓觉嗰啲。嗰啲膠紙都幾好笑嘅，我睇到，即係直情係封咗個嘴啊，個膠紙封住咗，咁等到佢咧係必須要用個鼻去唞氣。不過有時見到有的都幾慘嘅，因為佢不自覺地咧都會繼續唞氣啦，咁就吹波波，好似變成一啲吞口膠嘅吹緊，嗰個狀態都幾好笑嘅嚇。咁啊，但係咧真係如果你係要必須要合埋口瞓覺嘅咧，就可能要買依啲嘅。仪器咧去帮帮忙啦吓，如果唔系咧，你都好难控制自己瞓着咗嘅时候，究竟系擘大口啊，定系合埋口啦吓。好，时间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咧一站阳光都告一段落，转头翻嚟有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1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翻嚟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时间，继续有琪琪喺度嘅。今日嘅话题方面啦，咁啊当然同翻学有关啦，因为今日咧正式开学啦。咁啊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可能大家又系好熟悉啦，系咪啊？好学为福，咁啊原唱嘅咧就系应该系温拿嘅，我记得。咁啊呢一个嘅特别版本咧系由欧阳震华阿 Bobby 咧去重新演绎嘅，咁啊专登咧系为都系咧一套咧同教育有关嘅电视剧咧而设嘅。咁我头先讲过，其实佢咧都有好几套啊，之前青春与蓝蓝，即系原来佢做过咁多教育界嘅人士。咁今次呢一套嘅尖子公娘咧系2008年时候嘅一套嘅剧集啦，配搭拍档方面咧就有邓瑞文吓，咁啊今次咧，邓瑞文喺呢套戏入边咧，系饰演一个补习女天王，可以咁讲吓。咁啊，佢个名咧叫 Kelly 嘅，叫严嘉丽，咁啊，即系好特别啦，都系好严谨啊。咁啊，呢一个嘅角色里边咧，就系讲到佢系一个好叻嘅即系补习老师啦。咁而咧 ，Bobby 咧喺呢套戏入咧系佢今次咧就唔系做教师啦，就同青春依赖唔同，唔系校长，而系咧就系一个营运总监。咁呢个营运总监咧就系营运咧就是一队球队嘅，咁个球队咧叫做咧呢个基利堡啊吓。咁啊呢位嘅总监咧，佢为咗拯救咧就系濒临咧就系解散嘅呢队波吓，咁啊佢安排咗咧即系几位咧天赋过人，即系打波好叻，但系读书好即系非常一般嘅青少年啦，咁就参加个补习大会考，咁就就聘请咗咧呢一位嘅补习界名师吓 Kelly 啦，就系邓瑞文饰演嘅呢个角色咧，就做呢个补习老师嘅。咁啊 Kelly 咧就非常之严谨啦，讲求纪律啦。咁但系咧吓 Bobby 饰演嘅呢一个叫做彭锦秋呢个角色咧，就啱啱相反啦，就唔按理出牌嘅，咁啊所以咧两人咧嘅理念啦，时候咧都好有冲突嘅。咁但系当然啦，就喺佢哋两个嘅啲火花底下啦，又或者系应该咁讲啊，咁好多嘅事情嘅发生啦，咁令到呢一班嘅球员咧，真系咧可以攞翻个信心翻嚟，同时咧就系唔单止系可以考试成功，更加咧喺球场上啊吓，咁样亦都可以赢波。咁啊呢一套戏我记得。我唔亦都系唔可以话成套系记得晒嘅，咁但系佢里边嘅角色啊等等咧，我都有晒有啲印象喺度噶。咁啊当时咧，仲系好后生吓，而家个个都唔年轻噶啦，咁好多仲做埋人哋父母添噶啦。咁啊包括咗咧就系罗仲谦啦，亦都有咧呢个袁伟豪啦，咁啊袁伟豪同仲有梁烈维啦，咁啊即系而家嘅梁景辉啦，咁啊即系佢哋而家改咗名嘅好多演员，咁但系咧就系、是。当时咧喺套戏入边咧饰演年轻嘅球员嚟嘅，咁啊呢一套咧就系、是、其中一套咧都系同呢一个教育方面有关嘅电视剧啦。咁啊除咗呢一套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另外一套嘅，一套咧我又几有印象，即系其实我讲咁多套电视剧当中嘅嗰个内容咧，反而咧呢套点解阿 Sir 系阿 Sir 咧？我仲讲得出佢个劇情嘅，其他嗰啲呢我就真係差少少，个印象唔可以噏晒出嚟俾你听。咁但係可能呢度近少少呢，就係2011年嘅，咁就係以一个嘅卧底探员深入校园嘅呢一个嘅话题啦，咁啊即发生咗一啲师生嘅关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爱情嘅事道出咗嚟啦。咁而呢一个嘅阿 Sir 系边个咧？个主角方面咧就系、是、有呢个高级督察嘅罗耀华，亦都系即系阿陈浩啦吓。咁啊为咗咧就系协助咧就系即系调查咧就是、黑帮嘅势力啦，就渗入咗喺呢一个嘅中学嗰度啦吓，或者有啲毒品啊等等嘅嘢出现咗啦，咁就接受咗上司嘅命令咧，就潜入呢一间嘅中学里咧，就担任呢个中学教师，亦都被分配去负责咧，就系教全校最曳嘅叫做 K4 四大坏学生吓，咁喺上司咧就系管教呢一班学生嘅过程当中，亦都闹出好多嘅笑话嘅，咁我都记得当时嘅陈浩喺套戏度好好笑噶吓，咁啊女主角方。

当然呢其实呢就分别有两位嘅，咁有呢就係杨怡啦，咁佢呢就係饰演呢一个嘅何妙雪，咁亦都系一位呢就係保龄球教练啦，咁担任咗学校嘅警察联络员嘅其中一个角色啦，就係酷 Sir 啦，就係由吴卓羲去饰演嘅，咁另一方面呢喺呢个嘅女主角方面呢亦都有呢就係钟嘉欣，咁钟嘉欣喺套戏饰演嘅呢个古嘉男啦，好有印象呢，亦都系一个佢喺套戏里面有好大嘅回响嘅。咁点解我会咁有印象呢套戏呢，我諗其中就包括咗呢一幕戏，因为一路以嚟啦可能钟嘉欣俾人感觉个戏路方面啦都系较为一啲即系乖乖女啊等等一啲嘅角色啦，又或者系脱离唔到佢个框框，咁但系呢套戏我记得咧就系好多人就好称赞佢啦，其中有一幕咧就系最嬲尾啊，即系个崩溃嘅戏码，因为讲到佢发觉咧，原来陈豪一路以嚟咧都系一个嘅卧底身份啦，就欺骗佢感情，原因就系想查佢嘅，我以我所记得就系佢嘅姐夫啊喺黑社会方面呢样嘢，咁所以咧佢就要即系。接近啦，钟嘉欣啦，呢一位嘅 Miss Cool 啦，咁令到佢以为即本身佢一个好孤僻嘅人嚟嘅，咁识咗陈豪之后啦，真係以为有爱情嘅出现啦，点知原来佢系利用佢，咁所以呢喺呢套戏入面佢发觉咗呢一样嘢之后，嗰一场嘅崩溃嘅哭戏我都有印象嘅，咁点解我我仲记得呢套戏就係、可能其中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啦，咁而喺入面嘅一啲头先所讲啦啲嘅学生方面呢亦都系呢而家喺TVB 啦继续都系即係而家做一啲好重要嘅角色㗎啦，当年呢就是、一啲嘅啱啱出嚟训练班嘅学生啦，咁分别有呢个骆童啦，有呢个朱敏翰啦，咁呢几位呢亦都系即係喺当年呢只不过系饰演呢一个好年轻学生嘅戏码，咁而家大家呢都有唔同嘅戏，即係可以话呢都系独当一面，可以呢就系喺劇集当中呢饰演其他角色，咁大家都会有一个童年嘅时间啦，咁你会睇返啊原来呢啲嘅学生戏即係年轻即系讲学校园嘅戏啦，永远都系一啲前辈级，咁就会带领啦啲饰演学生嘅角色，咁跟住再进一步咧，呢班学生咧又成为咗咧就系、嘅自己即系一个主要嘅演员吓，大家都系一个咁嘅嗰条路咧，即走得好相似，咁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头先所讲嘅呢两套嘅劇集啊，咁我自己就都几深刻印象。我发觉原来一路讲起，即系而家开学啦嘅时间嘅时候咧，睇翻呢啲以前同校园有关嘅戏，尤其是系 TVB 方面嗰啲啦，咁啊有更加深刻嘅印象嘅。咁当然其实唔止嘅，一讲到校园戏咧，有日剧啦，即系亦都系有几套啦，但我都好有深刻嘅印象，即系同教育有关嘅。当然咧，唔少得著名嘅日剧啊 ，GTO 麻辣教师啊，咁啊呢套系1998年首映咧，改编自呢一个藤泽亨嘅同名热血漫画，由反町隆史主演，90年代最具代表性嘅校园神剧之一。咁啊呢套戏犀利之处咧，就系佢喺呢一套戏当中咧，就系就咁样认识咗佢而家嘅太太咯。我谂对于佢嚟讲系算系一个最大嘅得着啦，除咗因为呢套戏里面佢亦都系呢个角色啊深入民心之外，咁呢套戏嘅故事大纲咧，亦都系讲呢一位嘅鬼宠英吉啦吓，反町隆史饰演嘅呢一位热血嘅教师，咁啊进入咗私立嘅学校啦，咁啊被安排咧又系都系啦，一个永远都系嗰啲去最差嘅嗰啲班房咧，就系、做导师嘅。呢班学生咧，因为过往咧嘅经历啦，对教师咧系极不信任噶，经常咧都会联手啦，就系霸凌啦，或者系逼走一啲嘅老师。咁啊，当然啦，鬼宠完全咧就唔安，又系一样啦，唔安常，你出牌嘅人嚟嘅，唔会咧就系讲道理嘅，反而咧就系破天荒嘅行动啦。咁啊，永远咧都系用一啲最激嘅手法啦，甚至乎打烂晒学校，即系学生嗰啲房嗰啲墙啊，咁啊帮学生解决咗一啲家庭问题啊，咁啊用粗暴嘅方法，但系咧以最真诚嘅方式去保护学生，赢得学生们嘅信任，亦都改写咗咧校园啊腐坏嘅风气嘅。咁啊呢一套嘅 GTO 咧，可以话系深入民心啦。咁啊，尤其是佢嘅主题曲方面咧，有 Poison 啦，系由反町隆史自己亲自去演唱嘅。另外一套戏里边咧，佢最大得着头先所讲啦，咁就戏假情真啦。咁啊，佢同咧就系、

系呢一个嘅松隆菜菜子咧，就因为呢套戏相恋嘅，咁啊结为呢一个嘅夫妇，成为咧就喺日本方面咧其中一对咧就系演艺界嘅模范夫妻嘅。咁啊特别篇咧喺今喺其实喺2024年啦，应该两年前啦，咁两周年啦，富士电视台咧特登咧就推出咗呢一个版本嘅，咁啊由范丁啦，咁啊再次事隔26年啦，再次饰演翻呢一个嘅鬼宠老师，咁啊蔡蔡子咧亦都惊喜啦喺套戏入边客串嘅，勾起咗好多观众嘅青春回忆噶吓，咁啊而家谂起呢一套嘅GTO 咧，我亦都系深刻嘅印象，当年咧都特登咧去买碟去睇嘅，咁啊亦都系见到即系亦都好喜欢啦，即系佢同阿蔡蔡子呢个组合啦，咁啊当佢哋即系由呢个荧幕情侣变成真正情侣嘅时候咧，亦都等佢哋啦好高兴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嘅时候咧，就送上啦呢一首嘅主题曲俾大家听下，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当响起前奏嘅时候，我真系好有印象啊！咁啊，当年咧都睇过呢套戏几多次噶啦，咁啊重复再睇，因为都系我其中一套好喜欢嘅日剧嚟嘅，有反町隆史主唱嘅《Poison》。琪琪到咧，同大家讲声拜拜吓，咁啊，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节目。记得下咁啊，夜翻屋企嘅人咧要有两手准备下，因为晚上嘅时间咧，其实气温咧都会骤降嘅，咁啊得翻10多度嘅啫，都要带定件外套出街啦吓。咁啊，冇错，今日嘅话题同呢一个嘅开学有关，咁星期三嘅时候咧，可能继续会同大家去讲下嘅。祝大家有愉快嘅一天，咁我哋星期三再见。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真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北温及埋 Lando 选区今日进行补选，住屋可负担能力以及交通挤塞是两大议题，共有六位候选人角逐。填补早前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威尔金森留下的空缺，住屋可负担能力仍然是区内最关注的问题。在 Rentals.ca 发布的最新全国租金报告，北温位居加拿大租金最昂贵城市的榜首，平均租金超过

0: 3000蚊，一房柏文租金超过2500蚊。交通是另一个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有调查显示，在2023年在北运 74% 的出行方式都是开车。北运商会发言人说，北岸地区大约一半的员工来自低陆平原其他地区，交通挤塞会变成严重的问题。省内陆卫生局说，Mary Nicola Valley 医院急症室今早起关闭25小时，医院急症室今早7点关闭，直至明日早上8点重新开放。内陆卫生局话，在急症室关闭期间，患者可以转往 Camlos World Inland 医院就诊，两地之间车程大约1个钟头。一旦出现危及生命的危急状况，请拨打911，以便运送往最就近的合适医疗机构。内陆卫生局没有讲明急症室关闭的原因。医院急症室曾经在8月7号上午至8月8号上午，以及8月8号晚上至8月9号期间关闭。有调查显示，41.6% 的企业认为通胀成为未来3个月最要严重面对的障碍。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商业调查结果显示，41.6%企业认为通胀会是未来3个月要面对的障碍，25.2%话是聘请有技能员工。当被问及预期未来3个月面对的最大挑战，12.4%企业话是通胀，8.9%话是聘请有技能的员工。调查发现，32.2%不论是不是有进行贸易的企业，都预期美国对加拿大进口所征收的关税未来12个月会对他们的企业造成负面影响，46.9%说不预期受到影响，19.8%说不肯定，1%预期有正面影响。而展望自己企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72.6%话好乐观或者几乐观，比率同今年第二季的66.8%以及第一季的72.3%比较相对稳定。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有调查显示，超过1/4接受访问的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接近半数话不清楚入行的途径。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团结香港基金今年2月至3月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中学生，结果显示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在未来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人不清楚入行途径，近30%人认为缺乏实践机会是阻碍他们入行的因素，亦有56%人反映不清楚体育行业的就业出路。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预期，随着更多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本港体育行业的人才需求会上升，例如运动医疗、营养、体育软件开发等，建议当局优化生涯规划资讯网站，同时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
3: 在现行的评分标准到提高这个社会及文化效益入面青少年参与元素的评分比重，或者就住青少年参与去提供一个额外的分数的。咁我哋见到啦，其实两样嘢都唔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嘅资助上限啦，即係1500万左右。咁同埋呢提供额外分数呢反而更加令到啦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嘅资助嘅。係一个鼓励嘅性质啦，我哋希望呢即係令到呢啲主办方呢有更加多嘅诱因去做呢一件事嘅。
2: 为咗支援中学生运动员双轨发展，陈以乐建议当局为所有中学提供相关指引。
3: 希望呢令到学校更加知道啦点样为唔同运动项目啊同埋唔同发展情况嘅学生咧，提供一个更加适切嘅支援。咁有啲运动咧，佢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嘅。咁老师或者学校咧，尽量咧去便利佢哋，其实可以喺外地咧都可以做到考试啊，唔使即系可能翻到嚟要好多嘅补考啦。
2: 团队亦建议当局考虑将现时对大学就支援精英运动员入学计划提供嘅资助恒常化。
0: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211.62，跌342.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218.52，跌341.47。纳斯达克指数26,300。

0: 16.5跌85.92。S&P 500指数7674.14跌 37.62。 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566.99 跌 17.8。 纽约期油每桶 85.46 美元，升 2.06 美元。纽约金每安司 4480.5 美元，跌 49.6 美元。在外汇市场，加元对美元 0.72，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5.22， 对人民币 4.84， 对港元 5.65， 对台币 22.86。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的拍档的，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4: hey， 早晨黄良润。
3: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的加美关系相关的消息先。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早前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啦，就将呢一个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啊。咁啊，呢一场嘅改名风波嘅背景咧，讲紧就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就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咁啊，加拿大就即将亦都会对美国嗰边实施一个对等反制关税。咁啊，而就喺贸易争端期间咧，特朗普已经多次威胁咧，要将安大略湖嘅名字改做美国湖。咁啊，早前咧佢就签署咗行政命令，而如今美国嘅方面咧，谷歌地图已经将美国用户地图上面嘅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去到落实呢一项行政命令。咁啊，但系今次特朗普嘅举动咧，亦都引嚟美国国内一啲嘅批评声音。咁啊，例如曾經同特朗普爭奪過總統寶座嘅前國務卿希拉里呢，亦都喺社交平台發文，咁啊強調安大略湖呢就係安大略湖。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今次呢一場改名之亂發展到如今呢，係對呢一個嘅美國政壇又好，對於我哋加拿大國內又好，有冇造成啲咩嘅實質影響呢？
4: 就特朗普呢次嘅运作嚟讲咧，对我嚟讲咧最重要，或者话用一个咩角度去处理咧，就系呢个系佢转移视线、抢头条。咁我哋都知道咧，特朗普咧系好中意抢头条嘅，日内不耐咧就制造一啲话题出嚟，即系就抢一头条，等到全世界人咧都关注佢。咁呢个其实好强调一个个人嘅虚荣嚟噶。总之佢要出名，要你哋关注佢。咁但系咧就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咁做咧，人哋个个都唔明噶。即系因为点解咧？佢国内国外有好多个事件佢系处理唔到噶。譬如话你哋睇财经界啦，呢、這个最近即系好多嘅处理就话，哇，美国国债去到40兆啊嘅国债，而且咧咁呢个你已经系天文数字。咁当然啦，不停啊，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债。咁佢以前咧就成日话咧，就拜登上台嗰时咧就戒毒啊，债台高筑。咁你而家咪攞嚟比较咯，究竟喺边个做总统嘅时候，美国国债膨胀得更加犀利？咁就國債當然啦，呢啲係一啲就關於整個美國嘅財政穩固嗰個重要因素嚟㗎。而且呢而家即係佢而家咁呢佢國債同埋國債呢，呢次仲有一個大家即係財政界人都關心，就話當然啦，我哋知道呢美國國債係全世界最有信用㗎嘛。咁所以各國呢，無論係中國、日本啊，或者全世界國家，除咗美國自己嘅都係呢，就會將自己嗰啲資金呢係投資喺美國嘅長期國債。譬如一個標準嘅講法就係30年嘅國債。咁但係依家美國長期國債，因為大家都好似美國自己都搶啦，嘩，個利息係去到5厘以上嘅，5.25厘啊！即係意思咧，如果你係諗住即係做生意咧，哇，利潤先得 两三厘又有风险嘅。喂

或者长期国债啦，瞓喺度就得噶啦。或者怕，譬如话香港嗰时咁多储备啊，喂，你根本唔使做嘢啊，你唔使揾财经专家去投资啲咩有风险喎、啊。美国国债系最少风险啊嘛，但系个利息要点解要去到五厘几咧？就因为要吸引人买啊，冇人买啦，已经开始，或者话咧。连日本啊，日本系暂时系最大啦，或者话中国咧喺过去嘅几年之内咧，都喺度系即系放弃紧呢个国债。嗱，明明呢个系一个关系美国国债整个信用制度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特朗普理都唔理，讲咩改名，所以咧就明显我就话一个转移视线同埋抢头条啦。嗱、啊，呢、這個係講緊美國自己國內嘅經濟問題啦。咁當然啦，國內仲有啲問題啊，譬如話中期選舉嘅問題啊。喂，而家講緊係十個禮拜到嘅啫，即係而家已經去到我哋話已經去到聽日到九月啦，十一月三號啦，兩個月零幾日嘅啦。咁嚟啦，咁咧嗰啲係重要，理論上係緊張重要問題，佢唔理，或者話國外嘅問題。在这个伊朗的事件上，那场仗由2月28号打到今天已经足足就进入第六个月了，打到九月的了。这些事呢这么重要的，或者说呢现在呢在波斯湾那里呢，话就话他现在说、哎、其实我们已经建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们已经即完成任务了。喂，你还有上五万个军队在波斯即是在这个波斯湾那里驻扎。即系呢啲咁重要、咁紧要嗱、啊，我哋话即系咁重要的问题咧，佢唔理喎。佢系关心咩问题啊？签个行政命令改呢个名字，由呢个安大略湖改做美利坚湖。喂，咁差唔多你都会睇到啊？点会呢啲全系避轻就即系避重就轻啊？根本就系喺度点啊？转移视线，抢个头条，重要嘅问题唔处理。处理呢啲问题咧，哇！咁大家都记得佢嘅名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好虚荣嘅，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咁好啦，究竟有咩实际功效咧？咁当然啦，如果佢总统签得行政命令啊，咁喺美国公司，譬如 Google， 咁头先你都讲啊，被逼即系意思要将佢改名啦。咁但系如果我而家想 Google 搜索咧，我仍然打 Lake Ontario 咧，一样可以。转达到喎，咁所以咧就会睇到咧，其实做呢啲咁嘅事件咧，有咩实际功效咧？其实系冇嘅，或者话以前墨西哥湾已经转咗啦，转咗而家叫做呢、這个又系美利坚湾啦。咁然后咧，当然啦，我哋有总理卡勒卡尼都讲，喂呢、這个名啊嘅出现已经成四百年噶啦，安大略湖呢个系一个即系原住民嘅名称，早过加拿大同美国嘅立国噶。咁你而家去改有咩原因去改呢？同埋你系咪咁？当然啦，可能即系特朗普嚟讲，根本就对于即系加拿大就好重视原住民嘅吓。譬如话我哋而家啲公开活动啊，我哋都有呢个所谓土地嘅地名认证啊。美国可能即系特朗普真系可能唔关心原住民啦、啊，对佢哋嚟讲最重要就系嗰啲 settler， 即系嗰啲由欧洲过嚟喺美洲定居。嗰啲人先系话事，嗰啲先系主人。原来嗰啲原住民咧，佢哋或者话嗰时叫做印第安人嗰啲，即系完全可以一笔勾销啊！正正睇到咁个问题咯，佢根本就唔重视，即系话原住民嘅权益啊、历史事实啊，佢呢啲完全都唔使理嘅。国内国外咁多重要嘅事要理嘅，应该去处理嘅，唔做，做咩啊？去改名，你会睇到即系呢啲真系。真係好似細路仔玩泥沙咁，不過就大家全世界都冇佢發展啊！因為點解好不幸啊？即係美國總統呢個位置咧，係全世界最有權力嘅一個位置啦。無論喺軍事、政治、經濟上係有最大嘅影響力嘅。咁所以我啊，即係陪呢、這個哇八十歲阿伯陪佢玩啦，咁樣咁就我諗佢嗰啲。譬如馬仔啊，或者同佢做嘢啲人，咪陪佢一齊喺度玩咯。咁但係究竟呢一樣嘢喺呢個時候，即係做呢樣嘢，其實我諗我哋即係都叫成年人啦，都覺得即係啲好幼稚嘅做法嚟噶。但係冇啊，而家面對嘅現實就係美國人係兩度選咗個咁或者幼稚嘅人嚟到做呢個總統啦，俾佢有呢個咁嘅權力啦。咁佢而家玩呢個遊戲。

0: 係啦，我個人嚟講就覺得完全係轉移視線，搶頭條，為咗個人虛榮，將啲重要事件避開唔理嘅，即係呢啲係一啲相當幼稚嘅做法啦。有重要嘅問題，面對嘅問題要解決，你就唔理去處理啲雞皮蒜、雞毛蒜皮嘅，或者話搶頭條啊，爭呢啲收聽率、收視率啊呢啲嘅問題。咁但係真係好似上次墨西哥灣嗰度變咗美利堅灣，我諗可能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就已經冇人再提呢個問題啊嘛。咁所以我自己個人睇法就話，完全係轉移視線。即是避重就轻的一个这样的做法，很幼稚的。
1: 咁啊，谷歌地图咧就已经按行政命令向美国用户各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对此咧有部分嘅网民就批评谷歌软弱，咁啊屈服于总统特朗普，并且散播呢个错误信息。咁啊，但系始终谷歌喺美国嘅方面咧，会唔会都需要遵守翻美国嘅法律咧？咁啊，喺全世界范围嚟讲咧，一啲有主权争议嘅地方，例如系福克兰群岛啦，阿根廷嗰方面咧就会叫马岛啦。咁啊喺近年嚟讲啦，喺南海嗰方面咧，菲律宾政府亦都系将佢哋嘅喺南海嘅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嘅海域咧改名做西菲律宾海，亦都系引嚟咗广泛嘅争议。咁啊，讲紧系同中国嘅方面啦。咁啊，与此同时喺日本嘅方面咧，日本海喺南韩同埋北韩嘅方面咧，都系将佢称之为东海。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嘅水域命名争议。咁啊，而家主要问题咧系国际上并冇一个嘅公共嘅仲裁机构咧去确定一个水域嘅名称，一个正式嘅名称。咁啊，都想請教簡單咁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覺得我哋有冇需要有一個國際機構去到確定呢每一個每一條水域嘅名稱呢？
0: 好，都冇法子有㗎啦，因為點解？譬如好似你頭先講日本韓國咁、那個日本呢就叫獨島南韓叫獨島，日本叫竹島，咁冇㗎喎。咁當然呢，即係而家南韓就先下手為強，我派咗兵去嗰度守住先。咁所以呢啲即係有爭議性嘅地方嘅名呢，即係大家譬如話我哋譬如香港人好熟悉嘅釣魚台或者叫釣魚啊，日本叫尖閣群島，咁即係有爭議性嘅地方呢，大家會有唔同嘅名，呢就即係個福克蘭群島喺阿根廷人稱為 Melvis 啊，即係嘅個島，即係大家係有唔同嘅叫法，但係唔係就咁改名可以處理嘛。咁就喺加拿大，我見到有幅漫畫，即係除咗我哋阿省啊，我哋安省嘅省長啊，就喺安大略湖整咗個好大嘅藍色牌啊，用咗英文同埋法文，就話呢個叫 Lake Ontario 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見到有個漫畫咧，有人畫咗將美國嘅地圖咧畫咗出嚟，又叫做南加拿大。冇啊，即係呢啲，即係好似即係兩個即係小學生咁，即係我哋一般講真係好小學雞嘅小學生話啊，我哋加拿大係咪國會要通過條法例？以後叫美國做南加拿大咧咁樣，咁就真係即係其實都係真係好無謂咯。我就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今時今日有幾多所謂人命關天重要嘅政治經濟要處理嘅事件，你走去做呢啲咁嘅嘢，真係我又覺得就真係即係任自由一句講曬。
1: 咁啊，呢一纸行政命令背后牵涉几多嘅成本呢？咁都啊，值得进一步观察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只系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3: 我都唔会觉得攰，仲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5: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4: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0: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啊，讲起美国经济咧，刚才新闻报道都提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呼吁20国集团嘅成员国重新审视同中国嘅贸易条件，以缩细全球经济失衡嘅情况，并且系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为侧重内需。今日佢接受路透社访问嘅时候就话，世界无法接受一个拥有12000亿美元嘅贸易顺差嘅中国。咁啊，又提到话中国目前经济相当疲弱，正系试图通过出口摆脱困境，亦都急需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今日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贝森特嘅言论呢？要逆转呢一个所谓嘅中国贸易顺差，又有冇可能做到呢？
2: 美国呢就当然一路都是所谓一国独大的，咁就你都睇到即係特朗普上台之后啦，对于所谓北约嘅组织啊，对于欧盟啊，或者对于嗰啲盟国啊，包括韩国啊，都随时呢係即係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咁样。咁根本系咪嗰啲国家嘅财政或者话佢哋嘅贸易有赤字，美国人真系关心呢？我真系好怀疑美国会唔会关心啊。即系譬如我哋加拿大，就因为即系譬如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啦，加咗关税之后呢，令加拿大譬如话 GDP 会下降啊，甚至可能会出现经济恐慌。美国人从来你佢会关心呢？如果佢关心，佢就唔使祭出呢个所谓关税嘅政策。突然之间呢、这个即係贝森特呢就哇走到去 G20 嗰啲财长同埋央行嗰啲行长嗰个会议入面呢，喂你扮仁慈啊，即係话喂你哋要你各个国家要小心喎、啊、即係当然啦，佢而家目标就係针对即係中国，因为中国呢去年全年呢就喺个贸易嘅顺差方面呢係有所谓1.2亿嘅美元。咁当然啦，就因为中国出口多囉，咁就算美国加拿大或者传统欧洲即係对美国即係对中国产品有好多限制啊，譬如电动车啊，美国讲认为 100%， 咁所以到今日都冇啊，咁加拿大以前都系啦。咁但係中国呢就自自然将嗰啲出口呢就去到非洲啊，去到东南亚，去到欧洲，咁所以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喂如果係嗰啲国家即係愿买愿卖，佢哋自己与国之间有贸易，无论係顺差同埋逆差，关你美国咩事啊？或者话呢即係你做咩即係突然出嚟扮好人呢？即係我所以我睇到呢个报道我就话，即係如果你係咁好人呢，你又唔好加我哋加拿大关税，你就唔好玩我哋加拿大啦。因为好明显我哋加拿大嗰个经济嘅实力同美国整体实力咁悬殊，喺关税嗰度你玩我哋，咁你仲要我哋要注意啊，注意即係我哋自己嘅即係所谓经济嘅状况，你真係即係我都唔知你真係真心定係假意㗎。即係其实即係意思好多时候你自己美国嘅做法就令到世界好多时候贸易啊，经济出现失衡啊，咁喺呢个时候你话中国，咁我都觉得即系好肥咯，就话同埋第二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而家话咗习近平咧就会喺九月啦，哇，听日九月啦吓、啊，就会系访问呢、这个都访问美国啦。咁上次习近平访问中国嗰阵时咧，哇，最高格调啊，红地毯啊，双方倾得好好啊，咁呢次咧系咪倾之前咧你？贝森特咧就出嚟即系倒啲冷水先啦，或者话希望争取啲更好嘅谈判条件咧，定系话其实阿习近平佢访问美国嗰时候啦，其实双方嘅条件已经倾好咗噶啦，只不过即系倾好咗啦，咁于是去到嗰度咧就大家喺公开嘅场合就宣布大家嘅合作计划或者等等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要求呢就各国呢是或者同中国做少啲生意啊，令到中国呢是冇咁多嘅出口啊。咁我都觉得即係真係关呢个贝森特咩事呢，佢需要喺呢个时候呢嚟到出现呢个咁嘅问题啊。咁所以佢呢个时候贝森特系咪喺自己嘅美国，佢譬如话美国头先我都咁讲过，美国自己嘅国债啊，自己有好多个问题要处理啊，或者话而家不停嘅贸易之间，譬如同加拿大又开始嘅贸易关系，咁喺呢个时候咁多个问题之下，咁佢反而咧喺呢个时候咧就要求咧，即系世界各国。

0: 對於中國。咁如果我哋話有啲國家譬如有實力嘅，咁我就話誒貴啲，我賣其他嘢，我都唔賣中國嘢。但係亦都有好多，譬如喺非洲或者好多地方冇啊，你平啊，咁啊中國嘢平啦，我只能夠依賴你啊。我哋係即係冇咁多嘅選擇，咁所以呢一次喺呢、這個佩森特喺 G20 會議，佢咁講究竟係點咧？係習近平訪美同特朗普之間個會議鋪定條路咧，定係拆台咧？咁哇！真係唔知喎，佢你究竟講，因為我哋都知道啊，特朗普啊，雖然對佢啲盟友啊，即係諸多批評啊，包括南韓嘅總統最近都俾佢批評啊。但係對於金仔啊，對於普京啊，對於習近平咧，呢啲所謂或者有啲人傾佢哋做獨裁主啊，或者話呢啲人咧，喂，個個係個老友嚟嘅，個個好彼此好尊重嘅、啊。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貝森特这次的讲发言呢，我想你去到这个发言之二十发言呢，大家都觉得喂你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老板可能不是这样看法的，你老板可能会觉得啊中国之间的贸易要增加了。咁当然呢我们都会看到其实近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是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啊，关税啊，咁啊中即系被美国成日喺度投诉就话喂啊，以前冰店嗰啲合约话你会买几多嘢，买几多嘢啊，你都冇买到啊，你都冇兑现嘅承诺啊，咁究竟而家点咧？咁大家再倾落去咯。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就特别系特朗普同习近平表面上嘅关系咁好，特别咧就喺可能几个礼拜之后咧，习近平就会访问美国。咁我谂。大家可能真係已經即係對於貿易嘅話，我有好多問題。其實大家去得訪問，就可能好多問題已經處理咗啦。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貝森特你而家出嚟講呢啲咁嘅説話，你係咪希望帶嚟咩效果咧？即係希望G20 嗰啲國家咧，大家一齊抵制中國，賣少啲中國貨。哦、真係唔知道佢而家嘅諗法係點樣啊！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咧，呢一次佢嘅發言咧，我都覺得究竟嗰個目的喺邊度，或者有冇誠意咧，我都打落大問號嘅。
1: 嗯，咁啊，中國方面嘅回應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回應話，中美經貿關係嘅本質係互利共贏。咁啊，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關稅措施，似乎個態度就比較溫和。咁啊，接住落嚟，中美會元首會唔會可以順利咁喺九月舉行一個會晤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中国咧，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嘅致命洪灾咧，系至今已经造成至少780多人死亡，大约2500多人失踪。咁啊，有报道就提到咧，今次呢一场嘅致命洪灾咧，亦都系为区域各国啊喺喜马拉雅山地区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系敲响警钟。咁啊，有专家就呼吁各国咧加强跨境合作，建立数据共享同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嚟到共同应对。

0: 气候变化带来的叠加风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报道，中国印尼和尼泊尔近年来都是大笔地投入资金去到在高海拔区域掀起这个赶建基础设施的热潮。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是大坝、隧道、公路、铁路和桥梁，旨在开发这个水电资源和巩固边防。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致命洪灾为我哋带嚟嘅启示呢？咁我哋都知道咧，喺喜马拉雅山地区，尤其是系一啲嘅中印边境地区咧，都系一个比较高风险嘅地区嘅，喺地缘政治嘅方面。咁今次呢一场嘅洪灾又能唔能够改变到区域各国嘅合作态势咧？
1: 希望啦。嗱，呢一次咧，当然啦，呢、这个尼泊尔啦，即系个边境嗰度嗰个泥石流嘅天灾啦，咁最初个报道咧就以为系有地震嘅出现嘅，咁就依家咧就会发觉冇地震，不过咧就因为有晒人造卫星嗰啲监察咧，就发觉原来咧冰川溶解、山洪爆发嗰啲，即系譬如话成嚿嚿啲冰川融落嚟咧，以吨计嗰啲重量咧，原来产生嘅后果咧，佢系等于一个小型嘅原子弹嘅爆炸。咁所以咧就算系同地震冇关系咧，都咁大幅、咁巨型嘅所谓冰川啊、冰块啊，成块抌落嚟嗰时候咧，原来产生嘅后果咧，就等于差唔多好似地震咁嘅后果。咁所以咧，就我哋话嗱，呢一次表面上我哋睇到就话一次嘅好明显一次嘅天灾。咁当然咧，而家讲紧就话呢个天灾，一方面我哋话咁啊，当然咧而家全球都系即系想系去抢救啦，死亡人数已经差唔多近千啦，咁然后失踪人数咧仲有成四五千嘅。咁就我哋都喺即系网上睇到啊，就哇嗰啲泥石流冲落嚟咧，就真系即系哇，即系一条大河咁涌晒啲屋啊，啲咩嘢咧，桥啊，全部可以冲冧晒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究竟系人可唔可以做啲任何嘢咧？咁当然咧，就依家亦都有好多嘅讲法，就话喂，呢、這个咪全球暖化咯。因为嗱，我哋都见到啦，即系欧洲啊，今年我哋啱啱叫到暑假，热到死人，热到热死咁多人啊！即系以前巴黎啊嗰啲都热死人啊！即系。咁熱嘅，咁我哋一般咧就我哋都好似話都接受咗科學上咧，就因為大棚碳排放啊，係令到全球嘅氣温嘅上升，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有巴黎協議啊，我哋加拿大啊，我哋亦都係簽署咗嗰啲咧係減低碳排放，咁其實當時嘅美國啊、中國啊都有嚟到簽署呢啲咁嘅合議嘅，咁但係而家出現嘅情況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话喂，佢唔信呢套嘢嘛，唔接受呢套嘢。佢喂，地球暖化系 fake news， 系假科学，甚至系 fake science， 唔系科学嚟噶，系假科学嚟噶，系唔信呢套嘢。譬如佢一上台之后，咪出名咯 ，drill baby drill 啊，我要转嘅。咁或者话咧，好多时候上台之后咧，就将以前啲所谓绿色能源啊，好多计划啊，电动车啲计划全部取消晒。我哋淨係要讲返用返石油。嗱，咁原先嚟讲，如果我哋会话即係当然啦，就即係话全世界用咁多石油碳排放，咁结果造成咗灾难，咁其实同尼泊尔冇关㗎嘛。但尼泊尔就正正因为生活喺冰川之下，结果呢只要少少嘅暖化呢，佢哋变咗受害人。反而呢我哋即係譬如美国啊或者呢啲大國是排放那些大國呢，又或者中國反而是冇事。咁所以呢就之前呢就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啦。即係意思話呢一場就算唔係人，即係唔當係人禍啦，或者唔係即係地震啦，咁但係始終係同冰川溶解呀，同呢個所謂山洪暴發啦、暖化呢，我哋覺得係有關係㗎嘛。咁但係冇喎，你碰著而家呢個世界上有啲即係人係唔信㗎嘛，佢哋就覺得嗰啲人偽科，甚至覺得呢係一啲有心人士製造出嚟嘅，要求你落化咁。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咁即係美國而家都唔接受呢套嘢。咁當然一方面我哋都話大家要同時救嘅，或者話將來呢我哋都要有更好嘅資訊嘅分享，即係譬如話

0: 長期嚟講係同地球暖化係有關係嘅，咁就會出現咁嘅問題。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唔想有呢件事嘅發生，或者話造成咁多嘅傷害。特別咧，就尼泊爾係一個我哋知道咧好多落後啦，佢基建啊，甚至成個發電廠都沖咗去啦。咁一方面咧就好難嘅，即係嗰度啲人咧都想有啲發展。咁有發展咧，亦都希望喺高山嘅地方咧有佢嘅公路啊，有隧道啊，有橋梁啊，有發電廠啊。咁呢啲嘢都係佢哋想有嘅。但如果呢啲嘢起咗之後咧，或者話係唔係增加咗嗰個風險咧，咁都可能會出現嘅。咁但我諗而家出現嘅問題就話，如果外圍上嚟講，有啲人或者有啲國家佢係唔接受即係地球暖化，唔接受碳排放係會造成全球暖化嘅。咁於是人類以前試過，譬如話巴黎協議啊、烏京協議啊，咁甚至我哋加拿大都會，本來咧我哋話我記得杜魯多政府嗰時話，我哋2035年可以達到個碳排放達到目標啊。依家都冇乜人提啊，卡廷政府都唔敢提啦，即係意思話大家都覺得啊，當經濟發展唔好嗰時候咧，嗰啲所謂碳排放啊，呢啲環境呢啲嘢少講啲嘅，大家都唔講啦。咁當然啦，咁就我哋大家少講啲，咁我哋譬如加拿大暫時就冇乜受呢個影響對全球暖化，甚至咧有個即係朋友之間傾偈就話，哇，全球暖化好嘢啊！對加拿大嚟講，加拿大受益者嚟講，因為加拿大北邊有好多個土地咧，都係好凍嘅地方嘛。即係如果地球暖化咗之後咧，加拿大可以發展嘅土地咧，或者甚至耕地嘅面積咧，會增加好多。咁所以咧，如果地球暖化咧，講得即係自私啲啦，喂，對加拿大嚟講，加拿大係受益者嚟噶喎。如果地球暖化，即係令到我哋更加嗰啲人咧，即係可以生活嘅土地更加多啊，我哋开发资源啊更加容易啊，咁所以咧就，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始终会觉得地球暖化基本上我睇到系个潮流啊，个潮流究竟系咪因为碳排放？暂时我哋唔好去讨论呢啲科学上可唔可以证明，但系只系至少喺呢几十年，我哋睇到地球越嚟越暖，越嚟越热，咁而越嚟越暖，越嚟越热，其中一个后果。呢次發覺就喺尼泊爾出現咯，咁咧就造成咗咁多人命嘅損失，咁所以大家方面嘅係即係都覺得好可惜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我哋從國際嘅角度講，就譬如話最大嘅國家美國係唔承認地球暖化嘅，譬如唔接受呢樣嘢，或者話唔支持以前嗰啲國際條約，主要對於碳排放嗰個目標嘅，喂，咁真係冇符嘅喎，即係。只会令到地球越嚟越暖嘅啫。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美国呢，美国喺寻日就向伊朗方面系再次发动咗袭击嘅，咁啊系一个月以嚟首次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咁啊，讲紧嘅系美军喺寻日就打击咗伊朗拉纳克岛嘅火箭发射装置，咁啊旨在阻止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部设水雷。咁啊，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咧，随即佢哋系以导弹同无人机反击美军喺约旦同阿联酋嘅目标，咁啊又话击毁咗一架嘅美军无人机。咁啊，此際咧，各方都要關注今次咧，伊朗同美國嗰方面再次有一個嘅短暫交火啦，會對喺中。

0: 中局势方面同埋对美伊嘅和谈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咁啊，早前江大卫，你又点睇接住落嚟美伊方面嘅走势会系点咧？
1: 嗱，我而家咁讲就大概战事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咧，系可以讲系胶着噶。咁虽然咧，即系美国以即系啊空前嘅兵力啊摧毁咗伊朗嘅导弹基地啦、空军啦、嗰啲海军啲战舰去晒海底啦，咁但系咧仍然冇法子阻止伊朗咧仍然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咧，所以咧就美國，而且咧就算派咗成，而家都話有成50,000嘅士兵啊喺波茨灣嘅。咁但係一旦你唔登陸咧，你係處理唔到問題。咁但係美國，我相信咧亦都唔會即係以前越南啊、阿富汗所受過教訓，唔願意派陸軍去地面咧，係以免墮入咗個所謂泥沼之中啊。咁如果你係軍事方面係一個膠著，即係膠著，咁你點咧咁？咁其實上個禮拜咧就係啱啱即係一個禮拜之前啦，8月24日星期一咧就又係財長啦，貝森特啦啊，就宣布咧產生個 D-Day 啊，諾曼第登陸計劃，即係意思係大反擊，但係咧就唔係用軍事嘅，就用經濟嘅。咁、那個行動咧嗰、那個名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個意思係乜嘢咧？就話我哋對伊朗嗰個軍事嗰、那個攻擊咧就膠着啦，咁於是咧我哋而家要出第二招啦。咁當然第二招就係經濟嘅，但經濟嘅制裁咧，通常嚟講咧，要見到成效咧，係講緊以年計嘅，即係唔會係短短幾個禮拜就可以見到有功效。咁呢一個所謂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係個經濟行動，就咩咧？就呼籲全世界，包括佢嘅盟友啊，全世界咧對於伊朗咧進行經濟嘅制裁。咁啊，譬如希望歐盟啊，希望中東海灣國家啊，特別亞聯油啊，或者中國啊、香港啊呢啲咧，都係即係制裁呢個伊朗。咁就使用呢一套所謂用兵制嘅手段，即係軍事嘅手段咧，達唔到目標啦，膠着啦。咁於是使經濟手段。咁但係我頭先講到經濟手段第一個困難就係話咧，通常要以年計啊，可能好多年之後先至會生效嘅。第二咧，人哋系咪合作咧？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即系譬如嚟自香港都明白，即系譬如话你美国咁耐对于伊朗嘅制裁，喂，制裁咗50年啦，已经咁特别咧，就10几年前咧就已经系限制伊朗嘅石油，或者唔准嗰啲世界嗰啲银行咧，如果系动员即系动用美金嘅，就同伊朗做生意唔准嘅。咁於是咧，大家如果我諗睇新聞都知道，香港有間銀行叫做崑崙銀行啊嘛。崑崙銀行嘅特色就係咧唔用美金嘅，就特別係起一間銀行出嚟，崑崙銀行就專門係同伊朗做石油生意嘅，係用人民幣、用其他貨幣嘅，就唔用美金嘅。咁呢間銀行崑崙銀行，喂十幾年啦喺香港運作，咁你咪制裁佢咯。即系话你佢净系同伊朗系做石油生意，用人民币结算嘅。咁但咁你点咧？咁你又制裁咩？咁所以咧就睇到咧就佢即系军事交着，咁于是用经济制裁。但经济制裁咧，你嗰、那个效果好慢，同埋咧你系咪去到尽咧？咁依家嚟睇到喂冇啊！即如果你制裁咗，譬如话中国嗰啲国有银行啊、崑崙银行，乜嘢都俾你制裁晒，咁或者如果全世界都同你合作嘅，即系欧洲嘅银行同你合作，甚至咧阿联酋，其实阿联酋啊，澳币都做晒中东嘅即系货币啊、贸易嘅生意，大家都系做生意啊嘛。你除非有办法令到佢哋全部都对伊朗制裁，咁先至好可能咧对伊朗嗰个经济，所谓你而家呢个行动啊。要 economic outcast 將伊朗當作獨內人，將佢排擠出去咧係生效。但係就算係咁咧，生效都要以唔係幾個禮拜就可以生效。何況咧，依家嚟講咧，即係中國同香港唔睬你，我會繼續崑崙銀行做生意咯，或者仍然全世界有好多啲影子嘅運油船咧，係買緊伊朗嘅石油啊。究竟用乜嘢付款嘅方法咧？有好多可能有好多嘅各式各樣的方法嚟到付款，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0: 咁高調，上禮拜宣布，其實可能呢個禮拜已經唔講啦。上禮拜一即係24號，好高調宣布，我哋而家採取呢個 D Day 諾曼第登陸咁大嘅威勢，要求以經濟全面封鎖伊朗。誒、哎，一個禮拜之後已經今日咧個禮拜咗，啱啱個禮拜已經好似冇乜人提嘅咯。咁就會睇到咧，就亦都唔係徹底嘅。如果大家都知道而家伊朗石油呢，而家講緊係八成係買俾中國嘅，咁你抵唔抵制到中國呢？咁冇啊，你而家冇制裁中國嗰啲國有銀行，甚至崩輪銀行你都冇抵制，你都冇制裁啦，咁你點會成功呢？咁當然啦，亦都可能因為仲有幾個禮拜就啊，習近平要訪問美國啊嘛，咁大家關係或者都唔會喺呢個時候撕破臉嘅。咁所以咧，就上禮拜我哋見到呢個貝森特咧所提出呢個所謂 D Day 呢個諾曼底咧，喂講乜啊？一個禮拜之後已經冇人講噶咯。
1: 咁啊，呢一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尋日亦都喺社交平台話，伊朗嘅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咧，系正系被炸得粉碎，咁啊，但系冇交代好多嘅细节。咁啊，特朗普亦都系上载咗该岛被炸得粉碎嘅人工智能生成视频啊。咁啊，不过咧就喺佢上载视频之后几个钟头咧，仍然冇迹象伊朗嘅呢一座岛屿系受到袭击。咁啊，讲紧嘅系呢一座嘅岛屿咧，亦都系伊朗嘅一个石油出口枢纽。咁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就回应特朗普嘅贴文咧，就形容贴文可笑，强调岛上平静且一切正常。咁我哋都要继续去到关注目前喺战场上嘅局势，以及系其他嘅喺场外嘅一啲影响因素。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会关注一下其他嘅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紧嘅就系喺阿富汗，咁啊，目前系塔利班政府掌权啦。咁啊，喺近年亦都有多宗嘅报道啦，包括系多间内媒嘅报道，亦都提到咧喺塔利班重新掌权五年之后咧，阿富汗嘅女性喺各方面都面临住一个嘅佢哋基本权利方面嘅挑战。咁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咧喺塔利班重新掌权五年之后咧，阿富汗女性在婚姻、教育、就业和出行等方面呢仍然是面临重重的限制。但是目前来讲呢，似乎是自从美军退出了阿富汗，以及是阿富汗原本的政府倒台之后呢，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呢，一个女性都面临一个挑战几年的时间，但是外界似乎对于阿富汗目前的女性的困境呢就难以作出一个实质的干预。咁啊，阿富汗系咪已经俾其他国家遗忘咗咧？咁啊，塔利班政府嘅一啲所作所为又符唔符合而家嘅国际标准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0: 嗱，阿富汗咧就有个绰号啊，叫帝国嘅坟墓，即系意思话咧喺历史上咧成过千年啊，包括成吉思汗啊。即係嗰啲人呢就企圖去侵略阿富汗，或者將呢個統治啦，咁就會發覺呢啲重重嘅帝國呢

0: 结果咧最终咧都系灰头面咧系要败走噶。咁甚至我哋最去到我哋现代啦，啊，即系当时仲系苏联嘅时代，或者俄罗斯当日咧苏联啊，去到呢个阿富汗，咁我哋喺嗰时斯大龙嗰啲蓝宝嗰啲电影都拍过，结果咧就苏联喺嗰度咧都系灰头灰面要撤军嘅。咁然后美国去啦，咁啊加拿大都有帮手，咁加拿大咧就其实都好惨啊，即系都犧牲咗成百人嘅士兵啊，咁就喺嗰度即係幫美國喺嗰度啦，咁就去打仗啦，咁就同呢個塔利班嚟到爭戰啦，咁甚至呢就嗰時都俾特朗普話，加拿大縮埋喺後面呢，即係喺後，即係喺呢個唔係前線嘅，喂，同塔利班嘅游击队边度有前线㗎，加拿大都系已经死咗咁多人啦。咁就会发觉呢，咁亦都加拿大呢亦都喺民生方面，特别喺妇女嘅教育方面呢，提升妇女嘅地位呢，就系做咗好多嘢。但系即系讲起嚟真系好悲惨㗎，就系话竟然最后塔利班仍然系伏击㗎，咁五年前返嚟㗎。咁呢就所以呢就睇到呢就算去到21世紀，我哋人類現代嘅文明仍然冇法子改變阿富汗，當然咧佢係山區嚟噶啦，佢嗰個部落嘅結構形式啊，即仍然係以部落嘅結構嘅形式喺度存在。咁譬如塔利班咧，係以即係最保守嗰啲伊斯蘭教法啊嘅封建嘅做法啊，咁对于女性，头先我哋讲过啊嘅行动啊、教育啊、生活啊、婚姻啊，可唔可以做嘢，都有服装啊，都有诸多嘅限制。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不断有呢啲报道出嚟嘅悲剧咧，就女性咧系冇婚姻嘅自由啦，冇教育嘅机会啦，甚至中学、小学咧都唔可以去读啦。
1: 咁啊，讲紧系目前嚟讲咧，喺呢一个嘅塔利班
0: 接，觉得自己。啊！即系用咗咁多嘅心机咧，去帮呢个阿富汗嘅妇女咧，系得到教育啊，提升佢哋社会地位。但系结果咧就打回原形。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全世界咁多个强国，甚至包括咗啊上世纪嘅苏联啊、美国啊，咁啊加拿大有辅助角色，都唔成功啊。咁就发觉咧，就阿富汗仍然去到21世紀嘅今日，今时今日仍然系一个封建嘅部落结构嘅社会，所以对妇女嘅打击啊或者压迫咧就不停咁出现，但变咗出现一个情况就话，我哋真系发觉我哋冇嘢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到咩咧？即系当然咧，亦都有啲阿富汗啲妇女咧，譬如嚟咗加拿大啊，咁我哋可以对佢哋俾机会，佢哋对佢哋栽培，但系对于仍然喺阿富汗生活嗰啲妇女。同埋生活嗰啲男女啊，佢哋仍然活喺所谓一个封建嘅女性受压抑嘅时代，咁会发觉咧就全世界真系无计可施，真系冇法子啊！即系你军事又去唔到，你统治咗十几年，最后你走咗之后咧，仍然塔利班你可以将个时钟咧拨翻去，即系所谓中古时代，咁就真系即系只能够。颜色真系好可惜咯，但系我哋真系睇唔到而家我哋有咩嘢可以做。
1: 咁啊，讲紧喺五年前咧，塔利班就赶走咗世界上最强大嘅军队咧，亦都系接管咗阿富汗。咁啊，当时咧喺塔利班嘅一啲嘅群体入面嚟讲咧，可以话咧系士气高涨。咁啊，但系如今咧，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嘅报道啊，塔利班似乎发现自己面对紧一个内外交困嘅情况。咁啊，讲紧嘅系塔利班咧喺较早前亦都系同邻国巴基斯坦咧爆发咗冲突咧，接近开战嘅边缘。咁啊，国内嘅武装组织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发动一轮又一轮嘅袭击啦，矛头亦都系直指塔利班政权嘅。咁啊，加上大规模嘅失业啦，同埋近乎彻底嘅国际孤立，以及系日益高涨嘅国内不满情绪咧，咁啊，报道就形容塔利班系面对紧自2021年夺权以嚟所面对最严峻嘅威胁。咁啊，目前嚟讲咧，呢一啲嘅威胁能会唔会进一步激化乃至动？

0: 搖到塔利班嘅政權咧係維持尚早。咁啊，但係呢一個咧報道形容，亦都係足以去到突破咗塔利班掌權以嚟一再標榜嘅首要成就，咁就係所謂嘅塔利班社會嘅安全同埋穩定嘅表象。咁啊，多間嘅外媒亦都係報道咧，除咗係塔利班令人窒息嘅方式去到控制阿富汗社會之外咧，尤其係女性嘅方面咧，亦都係受到喺其他地方絕無僅有嘅嚴格限制。呢、這個亦都係喺令到阿富汗政府咧，係目前呢個塔利班政府咧，面對一啲嘅人權組織乃至係一啲嘅其他國家政府嘅猛烈批評。咁啊，而喺外患嘅方面咧，近期呢一個阿富汗塔利班部隊，亦都喺巴基斯坦邊境咧，同佢哋曾經嘅靠山巴基斯坦咧，係爆發激烈嘅衝突嘅。咁啊，據聯合國統計咧，自去年十月以嚟咧，塔利班同埋阿富汗之間嘅衝突咧，已經喺阿富汗方面造成咗500名平民死亡。咁啊，巴基斯坦方面亦都係要挟咧，要對塔利班政權全面開戰，並且係指責佢哋窩藏咧喺巴基斯坦境內發動襲擊嘅武裝分子。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認為目前嚟講咧，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佢哋面對嘅困境咧，足唔足以動搖佢哋喺當地嘅統治咧？咁啊，剛才我哋討論嘅時候都提到咧，目前嚟講咧，對於阿富汗境內嘅人權狀況一啲嘅比較絕望嘅情況喺度，咁啊呢一種嘅絕望又有冇可能逆轉咧？
1: 對於境內咧。暫時嚟講，你真係睇唔到，即係仲有邊個國家或者邊個外國勢力咧，夠膽係派駐人員咧，係或者個軍隊啊，或者話服務人員咧，係去到阿富汗呢個境內。咁至於咧，就依家譬如佢同呢個巴基斯坦發生嘅衝突咧，都係佢想過界出嚟，咁相信咧呢個咧就可以制止到佢嘅。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我意思話，如果佢係進入咗巴基斯坦或者去到巴基斯坦控制嘅範圍之內咧，巴基斯坦係或者話國家咧都可以對付佢。但係喺阿富汗自己嘅境內咧，我就相信咧就真係冇辦法啊！即係喺而家情況之下咧，我哋冇法只能夠想像咧，可以進入巴基斯坦嘅國境之內咧，係可以同塔利班咧係喺佢手上咧攞到啲咩便宜翻嚟咯。
0: 咁我哋都会见到呢，目前嚟讲嘅塔利班政府呢，佢哋对于喺阿富汗境内呢都有一个嘅高压嘅统治，以及系呢一个无孔不入嘅对民众嘅生活方面嘅介入。咁呢个嘅嘢除咗系令到喺人权嘅方面呢一啲嘅做法可能会引嚟国际组织或者系民间团体嘅批评之外呢，亦都系令到阿富汗目前是面对一个经济方面的外国的一个排斥。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阿富汗人民会点样去到面对佢哋接住落嚟嘅日子咧？咁啊，塔利班方面又会唔会因为目前面对嘅内忧外患而去到松绑咧？咁啊，外国其他政府，尤其是系一啲嘅西方国家，系咪已经遗忘咗阿富汗咧？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八号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十月十八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Stephen 跟我们讲一下关于滥药的问题，因为最近有一些数据，相信都对于政府来讲是要留意一下的。我们从一般讨论看到媒体方面， Stephen Edmonton 在2025年一个滥药而死亡的人有770人，刚刚就在8月上旬卡加里的消防也都是公布了他们处理一些滥药的问题超过咧就1200宗，呢两个数字咧都凸显咗咧就系一个嘅结果啦，但系甚至乎更加大，可能喺背后一啲嘅骨牌效应啊。Stephen， 我哋去点睇呢一件事？我哋讲咗好多年，咁啊，似乎咧就系政府嘅想法、个制度同埋民间方面面对嘅挑战咧，都依然系困难重重。
4: 系啊，喺以往十年嚟讲咧，我哋见到呢个 overdose 嘅死亡率咧，就喺度睇到不断咁慢慢爬升啊，由最初80几人咧，而家升到咧喺 Edmonton 嚟讲系700几人啦。Calgary 亦都其实我相信咧，虽然佢冇release 佢嗰个 information 有几多人，但系咧2023年嘅数据咧已经系到600几人啦。咁所以觉得我对呢样嘢系非常之值得。即係社會關心嘅一樣，亦都政府應該係更加正視嘅一樣嘢。其實好多時我哋睇呢啲咁嘅數據咧，要留意一下就係睇下佢究竟個死亡率係咪有冇降低落嚟咧，係咪有真真正正有幾多人進入咗政府嗰個所謂叫做 Better Recovery Model 嗰度嚟治療咧，同埋有幾多人真真正正係完成咗呢啲治療，仲有之後啊，佢哋嗰啲所謂叫做 Recovery 嘅 program， 即係你話哦點樣可以更加即係融入社會咧？呢樣嘢我覺得佢嗰個 follow up 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呢條咁嘅鏈咧，所謂 recovery 嘅鏈咧，應該要不斷咁樣存在嘅，唔應該係中間斷咗嘅。
3: 哇！今日咧同 Stephen 咧就會一齊咧就係分享，從多角度咧了解呢一個嘅社會議題。轉頭繼續。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0: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0: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0: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Stephen 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嘅数据。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关于咧就喺个滥药方面嘅情况噶。其实情绪健康啦，以至到露宿者嘅问题啦，同埋毒品嘅问题咧，近呢十几年咧，基本上咧都系越嚟越多镁光灯，同埋好多人咧就留意住噶。咁啊，对于咧就系想安居乐业嘅人啊，固之然咧都希望系有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咧就系不同嘅角度，包括咧就系社福嘅角度啦、法律嘅角度啦，同埋咧就系犯罪方面啊呢几方面咧，其实令到啊执法人员啊同埋

0: 喺个嘅通报机制上面呢，係往往会有一个嘅複雜嘅程度㗎。係咪话即係见到一啲嘅情况就可以立即去采取行动呢？其实都有好多方面嘅考虑㗎。不过睇返呢实际嘅数据啦， Steven， 你喺 Edmonton 啦，我喺 Calgary 啦， Calgary 亦都消防亦都出咗啲数据， Edmonton 亦都有啲数据。最近呢亦都有其中一名嘅市议员 Karen Tang 呢亦都系关注呢一件事。我相信呢唔单止一位嘅议员，相信好多人都系明白到爱文顿最近响公布嘅数字 ,2025 年记录得 overdose 滥药死亡嘅个案有770人㗎。呢个770人系咩概念呢 ,Steven 啊？
1: 其实讲真，你系虽然有770人，但系个问题就系咪真系吸毒人数多咗呢？定因话系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嗰啲毒品，尤其是现代嘅毒品，好似 fentanyl 嗰啲，佢好少量已经可以令到你系即系 overdose 噶。咁嘅话呢，就所以变咗系反映到 overdose 嗰个 number 系加多咗好多呢。咁同埋仲有另外一样嘢呢，就系好多时而家嗰啲吸毒者呢，佢会将几种唔同嘅毒品捞埋一齐嚟到注射或者吸。咁嘅话呢，就更加会提高咗佢致命嘅风险啦。咁甚至另外你亦都考虑到喺即系呢十年嚟讲，即系大概七八年嚟讲咧，Alberta 政府咧已经系放咗好多嗰啲叫 naloxone 嘅 ，naloxone 基本上系一种药咧，系会嚟到 counteract 你嗰啲毒品嘅。如果你真系知道系有机会嘅 overdose 嘅时候咧，如果你好快咁样打呢种 naloxone 入去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 counteract， 令到你即系可以即系会致死亡咁严重。咁呢样嘢呢，其实 Alberta 呢喺7、8年嚟讲呢，已经系派咗好多，大概用咗 1.7 个 million 要派咗啲 naloxone 出去㗎喇。咁但係真係如果嗰个 overdose 个人数系咁高，系咪佢哋攞唔到啲 naloxone 呢？或者系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嗰种所谓叫做 safety consumption site 呢，或者 supervisor consumption site 系减少咗呢，令到即系好多时人哋有啲人喺屋企，甚至如果你 overdose 嘅话呢，咁变咗你要营救或者紧急营救嘅机会就会少咗啦。咁所以会唔会因为咁呢，令到嗰个死亡人数系增加呢？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用 Calgary 同 Edmonton 嚟比较嘅话呢， Edmonton 始终系比较喺 Alberta 嚟讲比较北边少少嘅城市。咁所以大部分好似医院啊，或者你话社会服务机构啊，甚至你话公共交通同埋庇护中心呢，大部分都喺 Edmonton。咁结果呢，就好多时北边嘅比较少即係细啲嘅地方，嗰啲所谓高危嘅分子呢，就会即係 move 咗落嚟 Edmonton， 嚟到喺嗰度嚟到即係流连喺嗰度。咁所以会唔会因为咁样呢，嚟到增加咗佢嗰个死亡率呢？咁呢样嘢就其实喺25年嗰時 ,Edmonton 呢就发表咗啲数据啦，就话770宗左右嘅就係 overdose 死亡啦。咁但係你睇返係 Calgary 係咪真係少咁多呢？其实 Calgary 呢两年嚟讲，佢冇正式发表个数据係关于overdose 死亡嘅。但係如果你睇返呢 ,2023 年嗰時，其实 Calgary 嗰个 overdose 死亡率呢，嗰个数据呢大概都係600多人啦。咁所以唔係少 Edmonton 好多咗，虽然佢係少过 Edmonton。但系亦都唔系少好多，咁同埋头先 Brian 你讲啦，最近Calgary 嘅 Fire Department 咧就 release 咗话，佢哋即系 respond to overdose 嗰个 case 咧就上 over 1000个 case 咁紧要啊，咁同期嘅旧年呢段时间咧都系得嗰200-300左右，咁即系话高咗成300%，咁如果你 overdose 嘅 case 就算。你 respond 去到佢未必有死亡存在，但係即係代表佢有机会令到佢个死亡率呢亦都係增加嘅。
0: 咁喺呢一方面我哋会睇返即係处理案件嘅时候啦，又多咗即係话同理心啦，社福机构啦会加入啦，究竟呢一件事系属于无家可归嘅一个方向啦，定系话有其他一个露宿者，其实如果佢冇做任何犯法事，咁会唔会由警方去介入呢？咁样会唔会系再有更加深入嘅调查呢？咁好多时我哋都会话如果系可以将整个嘅情况能够系消除咗啦，咁对于治安系可能有影响，但系呢一个 policy 呢一个嘅想法未必系完全咧就系正确嘅。咁有好多时即系背后每一个人嘅故仔咧都系非常之复杂。咁但系如果睇翻即系亚省嚟讲咧，佢哋现在省政府我哋都喺不同嘅集数讲过，关于咧就系呢个叫 recovery 啦，喺呢个减害方面 harm reduction 嘅。

0: 方法咧，以 BC 省为主，即系佢哋都会用呢一个方法。亚省嘅叫做戒毒嘅形式啦，就有少少系另外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有阵时啲人话啊，需唔需要系咁样咧？其实呢两方面嘅拗撬咧，其实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咁啊，对于呢啲 overdose，其实要睇翻个源头，我哋系咪应该睇翻毒品嘅源头，睇翻个犯罪方面嘅源头，系点解会有呢啲毒品咧？就系好容易咁样流入去市面，令到呢啲人嘅受害咧？
1: 或者我哋讲讲头先阿 Brian 你讲个亚省，佢哋有一个叫做 Alberta Recovery Model 咧，佢哋嗰个 model 叫做成瘾康复嘅模式咧，基本上咧就系包括埋嗰个叫做 harm reduction，再加埋 recovery 嘅，同埋 treatment，跟住 recovery，其实系三个唔同嘅即系阶段啦。首先就预防，然后介入，跟住治疗，跟住就康复咁样啦。咁但系你呢个咁嘅链啊，所谓我叫做 recovery 嘅链咧。如果某一方面你系断咗嘅话咧，咁结果你做嘅嘢都唔会系太嘅成功嘅。咁尤其是咧，佢某几方面咧都系有即系挑战存在嘅。譬如好似你话呢个咁嘅recovery model 咧，或者叫 recovery system 咧，有时又要排队嘅，唔系话个个想入就入到嘅咯。咁另外咧，佢再加上系贫穷啊，或者系住房房屋嘅问题嘅话咧，咁就令到一样嘢。更加複雜啦，仲有一樣嘢喺介入方面嚟講咧，Alberta 嗰個制度咧就係有少少強制性嘅治療嘅，即係佢想加呢樣嘢落去，咁同加拿大本身人權嗰個問題咧就會有少少拗撬喺度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執行得嚟咧，亦都唔係太過順利嘅。咁啊，如果個任何一個環節係斷咗嘅話咧，咁變咗你康復嘅情形咧就會係。系即系好难会有长期性咁样存在啦。譬如你话我已经戒咗毒嘅，但系个问题我揾唔到工作，揾唔到地方住，系嘛？咁始终你都喺一个街头里面流连嘅话咧，咁你有机会再翻去再吸毒嘅机会咧就大好多啦。咁所以变咗你做嚟做去个成功率都系有限喺度。咁最后一样咧，当然就系钱啦。咁或者我迟少先讲下钱嗰个问题啦。
0: 咁啊，第三次我哋可以再探讨下啦，即系呢一个资源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如果睇翻即系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咧，尤其是市中心啦，我哋都会同啲社福机构啊，以前做过采访啊，倾过计啦，大约咧都估计到咧系3000人，各城市有3000人面对无家可归同埋其他嘅成瘾嘅问题嘅。咁啊，呢一方面咧都非常之接近啦。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可以再睇翻啊，究竟呢一个叫 overdose 啊，叫毒品滥药嘅问题啊，点解成为一个嘅趋势，而且咧就系继续上升咧？咁啊，至于其他嘅市政层面，可唔可以咧有其他嘅办法系能够咧就系介入，又或者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喺整个嘅制度里边，可唔可以咧就支撑每一点啊，令到咧系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啊，系唔会咧就系被忽略咗，然后就系再进入翻呢一个社区，有啲叫俗称叫惯犯啦，又或者系重新咧去翻咧社区度咧，系会令到个治安啊，同埋嗰个社会秩序咧就系受到干扰噶。转头第三节我哋继续时事对地碰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咧，我哋讲下关于系城市爱文顿同埋卡加里呢两个主要城市，面对住咧就系滥药嘅问题。咁啊，头先提过一个数字啊，爱文顿咧770宗啊，2025年嘅时候咧因滥药咧而死亡嘅一啲情况。嗱，卡加里咧最近消防处亦都系公布咗咧佢哋处理嘅案件咧系超过1000宗啊，咁啊令人担心咧即系资源方面咧可能会紧绝啊，亦都喺度谂究竟系咪？真系帮到有需要嘅人士咧，呢一方面点样界定咧？喂，Stephen 啊，我自己亦都即系被邀请我上过 Edmonton 啦，去一个市中心系睇过啦，我自己住喺卡加里嘅，亦都。

0: 经常咧就喺市中心会同一啲社福界人士同埋警察咧就了解一下个实况噶。咁啊，头先所讲嘅数字都唔少啊，各有3000人啊，起码呢啲叫做已知道名字嘅一啲无家可归者，同埋可能系成瘾嘅人士噶。咁嗱，我哋有阵时好多会睇到媒体啦，就用一个可能系比较简单嘅切入点，就是、哦，梗系公共交通嘅问题啦，哦，咁梗系唐人街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市中心嗰、那个嘅天眼可能有啲。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嘅，咁但其实讲返即係真正嗰个问题，你觉得应该从点样方面能够一个通报，而有个 cohesion 係有一个叫联合嘅办法去睇呢一件事，即係尤其是係市中心係一个对于城市嘅形象呢係一个好紧要，而且对于本身相住嘅人士呢个影响呢都好大㗎喎。
1: 是啊，但其实呢如果你睇清楚嘅话呢，我觉得你好似好多无家可归喺市中心，或者你话喺嗰啲LRT 嘅站啊，或者巴士站嗰度流连嘅话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如果你睇因果嚟讲，系一个因，系一个果嘅问题，即系结果嘅问题。而你应该要返去睇下究竟个原因系点解有呢样嘢出现呢。其实好多时就系，如果你又用 Edmonton 嚟做例子，头先我都讲过啦， Edmonton 系一个比较上北边上比较即系中心啲嘅地带嘅，咁佢哋基本上嗰度有好多唔同嘅配对啊，譬如好似医院啊，或者系甚至唔同嘅社会福利机构啊之类喺嗰度，咁变咗咧好多嗰啲无家可归，或者你话失业，甚至你话精神有问题啊，嗰啲朋友咧就会喺 Edmonton 聚集咗喺度，咁嘅话咧就经常都有，即系因为佢根本就冇地方去啊，亦都揾唔到嘢做，咁结果咧佢就要喺街头里边流连咧，咁就造成好似尤其是好似你话喺冬天嘅时候咧 ，Edmonton 系当然。大家都知道个天气系非常之寒冷㗎喇。咁嘅话大部分呢啲所谓无家可归或者露宿者嘅人呢就会走咗入去嗰啲唔同嘅 LRT station 啊或者巴士站啊嚟到取暖。咁 Edmonton 嘅 LRT 站呢即係除咗呢 rush hour 之外呢其他啲时间唔系太多人㗎喎。咁对于佢嚟讲呢就系一个非常好嘅地点就喺嗰度啦。咁结果你话如果喺嗰度做吸毒啊或者犯罪嘅活动嘅话呢咁就引起到好似好多嗰啲 overdose 嘅 case 咧，都喺嗰啲咁嘅LRT 站或者巴士站嗰度，甚至喺市中心里边嚟到发生啦。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一个因同埋果嘅问题啊。咁始终你都要翻去睇下政府去所用嗰个所谓Alberta Recovery Model 里边咧，系咪能够做得成功啦？系除咗系 harm reduction， 即系减害之外咧，要点样紧急介入啦？点样嚟到稳定嗰啲病情啊，同埋喺治疗同埋房屋方面咧，喺康复方面令到佢哋有机会翻去重返社会啦，咁所以先至系能够慢慢将呢个情况咧就系改观嘅。但系呢样嘢咧，其实系真正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嘅，同埋咧真系需要好大量嘅资源嚟先至可以系能够有帮助噶。你好似 Edmonton 最近政府我知道省政府呢就曾经宣布咗大概有30 million 呢就放咗喺唔同嘅戒毒床位啊同埋喺精神健康方面嘅支持嗰方面。但係30 million 喺我哋嚟讲当然觉得好似好多钱啦，但係喺真真正正一个戒毒咁嘅程序入面或者个模式入面呢系咪真系咁即係够用呢？我个角度嚟讲呢就真真正正唔够啦。因为其实讲真就算你话一个戒毒嘅人每一日我谂就算床位嚟讲都要$200左右㗎喇。咁你话如果係加埋更加好似 EMS， 你话消防员啦或者佢哋嚟呢咁随时都上咗几千蚊嗰个咁嘅角度，係而家係讲緊每一日嗰个费用。咁所以30 million 呢根本就唔係可以去得好远嘅。咁所以我觉得呢政府经常都话我唔够钱啦，而家成日都话要赤字。我记得喺2月嗰时候呢政府曾经讲过将来会有个赤字㗎啦咁样。但係佢宣布咗赤字之后呢过咗几日呢突然间因为伊朗战争咁突然间油价飙升喎。咁所以而家呢我今日先睇报纸呢话 Calgary 有个经济学家呢喺 UFC 呢就讲过话将来即係未来呢几个月呢政府应该有大概系有盈余喎，唔单止系冇赤字系会有盈余，仲系有多到成3.几个 billion 嘅盈余。咁嗱，我知道政府当然有好多地方要用钱啦，甚至你话所谓我哋嘅衣食住行啊或者教育啊交通啊甚至你话系环保啊同埋贸易经济方面呢都

0: 系需要用钱嘅，而医疗咧应该都系一部分。啊，所谓戒毒嘅政策咧，除咗医疗健康，即系精神健康嗰方面咧，其实社会福利、啊就业，甚至房屋都系咁，所以令到戒毒呢样嘢咧，就系比较复杂化少少。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真正正系希望能够喺呢方面能够真正做到啲嘢出嚟嘅话咧，嗱，如果政府有咁多盈余嘅咧，系咪应该系正视呢个问题咧？系咪将呢个问题应该系即系提出嚟，系睇得比较重要啲咧？即系将佢嗰个rating 咧放高啲咧，咁就希望我哋能够有多啲资源放入去啦。咁就希望能够对呢方面有改变咁样。
1: 另外一方面一个都好关键咧，第二节都有提过啦，就系房屋嘅问题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市中心我哋都有一啲嘅庇护所啦，啊 ，Edmonton 有啦，可能Mission of Hope 咁亦有 Calgary 有 Jobbing Centre 咁诸如此类，唔同嘅服务嘅机构啦，都会面对住一啲嘅问题。咁但系最终佢哋都要我哋话俗称上楼啊，即系要揾到一个嘅地方。咁当然啦，呢一个又要取决咧，就系、是、需要被治疗嘅人咧，愿唔愿意？是自己獨立呢去上樓，又或者本身叫 non-market 嘅一啲 unit 啊，呢個 affordable housing 呢夠唔夠呢啲單位呢就係俾㗎。咁其實呢一個情況即係講量化同埋叫成功嘅指標啊。Stephen 你點睇，即係如果我哋話解決咗一件事啦，呢個人呢可以呢就離開咗呢個毒癮或者係點樣都好，但最終我哋都可能仲要睇多6個月、12個月甚至乎更長時間跟進佢上樓成功會唔會繼續係自力更生，到最尾可能搵到工重投社會呢，這個又係另一個好長嘅路途嚟
0: 㗎。係呀，呢樣嘢我覺得就係成個過程裏面呢比較最困難嘅一部分啦，唔單止係要令到佢哋即係進入治療，而治療成功咗之後，成功咗之後點樣個康復嘅過程呢，比如好似你頭先講話我要幫佢哋搵返工作啊，要俾佢哋有機會即係可以有地方住啊，同埋你話更加再融入社會呢，個係比較一個長期性嘅嘢。咁同埋呢樣嘢呢就已經喺醫療嗰個制度之外嘅一樣嘢嚟㗎啦。咁就係 more towards social嘅 system， 即係好似你話社會福利嗰方面嘅嘢。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嘅情形呢，先令到戒毒同埋你話 recover 呢個程序呢係變咗係更加複雜性。咁但係如果有複雜性，唔係代表我哋唔應該去做嘅呢樣嘢，係應該更加即係放多啲資源落去，或者即係更加正面嚟到睇呢個問題。因為呢個係第一係要好似話要多啲資源啦，第二係要耐心先至見到有改變嘅。
1: 頭先你提過啦，即係因為伊朗嘅戰爭啦，咁令到油價呢就係飆升啦。咁換句話嚟講呢，相信有好多个界别呢都叫勾住啦呢个亚省政府来年嘅一个财政报告嘅。你期望喺始终我哋叫限米储限饭有限嘅资源之下，你认为我哋吸纳咗咁多嘅即知识关于呢就係、是、无家可归者啦、滥药问题啦、毒品问题啦、甚至乎即係佢哋露宿者同埋上楼嘅问题啦，同埋跟住康复重回社会。你觉得即係 low hanging fruit， 你觉得即係政府期望佢哋下一届即系点样去，尤其是2027年系呢个省选年啊，政府啦，我相信咧会谂一啲办法。你期望社会嘅声音点样令到政府咧喺某一方面起码做到一啲嘢，而唔系话净系坚持单一样叫 Alberta model， 而系更加叫整体多角度去了解呢一件事同埋支持咧？
0: 我觉得嗱，好似今次 CBC 曾经讲过啊 ，Edmonton 有成770嘅 overdose 嗰個情形，同埋最近或者甚至今日咧 ，Calgary 嘅 Fire Department 即係都講到有成超過咗1000個 case 係要 respond to overdose。我覺得呢兩樣嘢咧，對於政府嚟講就好似敲響咗個警鐘咁嘅問題。咁呢樣嘢希望佢哋就係聽到呢兩樣嘢之後，因為嗱，講真，雖然錢係好重要，資源好重要，但係人嘅生命係更加重要。我覺得係咪？尤其是係政府嚟講，基本上就係要為人民服務嘅人，為民生嚟做嘢。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你話係冇咗一條人命，我覺得都已經係好重要嘅。更何況而家有上700多個人係因為咁樣嚟到 overdose 呢樣嘢，其實如果喺長遠嚟講咧，係可以即係唔可以話完全避免，但亦都可以盡量減少嘅。咁或者希望政府咧能夠聽到呢兩樣嘅警報系統喺度咧，就能夠真真正正同我哋做啲嘢。
1: 因為骨牌效應咧，亦都會牽涉到咧，就係警方啦、消防啦、前線人員嘅撥款啦、社福機構嘅撥款啦，同埋個效率嘅。

0: 咁啊，呢一样嘢对于即系社区嘅单日落啊，一定嘅讨论咧，必须要有。亦都期望咧，就系政府系聆听更加多嘅意见。好似 Stephen 所讲啦，一条生命咧都系非常重要，不能够咧系因为呢一个嘅唔够 budget 啊，就系咧系令到成件事咧就系忽略咗噶。但系我哋都好明白，有好多人咧即系社福机构同埋咧就系前线人员系好愿意同埋好想帮。咁啊，奈何可能喺个制度上面咧，而家需要再谂一啲嘅办法啦。今日唔该晒 Stev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开学日，学校增聘教师应付学生需求。今日31号是卡加里教育局 CBE 同天主教学区 CCSD 的开学日。大部分学生在今日正式返学。根据卡加里教育局的数字，本学年学生人数达到143000多人，较去年增加1072人。至于卡加里天主教学区，今个学年就预计有64000多人，较去年增长1成1。天主教学区总长 Jessica Thomas 表示，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已经招聘超过300名教师，并且陆续上任，希望新增的人手有助舒缓班级人数的问题。省政府已经投放3亿5500万元，用在今个学年处理班级人数和学生需要等问题，当中2亿元用作减少班级人数，目标是在幼稚园至九年级招聘近1400名教师。卡加里教育局获4890万元拨款，预计可以招聘大约362名教师。天主教学区就获得2440万元，足够招聘181名教师。另外有1亿元会用作应对学生的特别需要，并且成立223对新的课室支援队伍。卡加里教育局亦都提到，目前学区的学校使用率已经达到95%。位于西北区的新中学 Evanston High School 今日起正式启用，可以容纳925名学生，但已经预计接近满额。卡加里机构支援家长减轻仔女开学压力。百物腾贵，亚省通胀持续，新学年对不少有仔女的家庭来讲可能特别吃力。卡加里有机构和组织就设法为这些家庭减轻开学压力。卡加里食物银行 Calgary Food Bank 说，开学的额外开支令不少家庭的财政预算更加紧张，有时甚至需要花费超过100元来买学习用品，另外还有校车费等各种相关开支，只能够减少饮食的支出。

0: 机构目前接获的求助数字较去年同期略为上升，相信部分原因同卡加里人口增长同失业率上升有关。组织 Brown Begging for Calgary Kids 就同超过290间学校合作，将会在今个学年的每个上课日为大约8000个儿童提供午餐。组织说自2020年以来对有关服务的需求几乎增加一倍，正是准备增加供应的午餐数量，确保学生在上堂期间有足够食物。慈善机构 Education Matters 今年筹得超过100,000元，为卡加里教育局 CBE 有需要的学生提供2000个背囊，入面还有各种文具。组织说现在寻求相关援助的学生和学校数目不断增加，希望派发这些装有文具的背囊能够减轻有需要家庭的压力。民调显示近60%选民支持收紧移民政策。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除了决定居留问题，亦会决定亚省对移民事务的控制权。民意调查组织 ResearchComp 在今个月24至26号在网上进行调查，访问750个将会参与公投的居民。结果显示有65%受访者支持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移民事务的控制。公投涉及移民的5项问题都获得大约60%受访人支持。其中询问省民是不是支持立法规定只有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获省政府认可的移民人士才有资格享用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有58%受访者支持。对于省府应不应该向使用医疗和教育服务的临时居民收取费用，就有60%受访者支持。ResearchComp 主席 Mario Canseco 对结果感到意外，他认为数字显示社会大众认为移民对亚省带来负面影响。另外民调亦都发现高达80%受访者认为公投的投票率要至少达到70%结果才具有效性。反过来说，有70%的受访者就认为如果公投的投票率只有30%就会失去有效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 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最后梁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 West Quinney Boundary Grand Forks 上星期在5小时内发生3宗山火，当局仍在进行调查。当地消防说，上述3宗山火上星期五晚上9点至星期六凌晨2点之间在哈迪山发生。消防说头2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第3宗在被扑灭之前火场面积蔓延至大约70公尺乘120公尺。消防说山火发生的时间以及情况都十分可疑。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接获通报展开调查。省南部大部分地区早前发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加拿大环境部早前由于山火烟雾导致空气质素变差，故此发出警告。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200宗活跃山火，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以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山火发出疏散令。尼泊尔和中国遭遇毁灭性山洪后， BC 省的尼泊尔社区组织取消原定上周末举行的年度文化节。上周末通常是一年一度的帝吉节，庆祝女性的日子。

0: 持喺以嚟二五不变。今个月初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前，经济师同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喺今年余下时间甚至明年持续按兵不动。不过近期嘅关税战改变当前嘅经济状况。喺今个月22号，美国对大约占加拿大出口商品5%嘅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计划9月8号起采取反制措施。特朗普总统仲威胁会喺2027年1月1号起对汽车以及汽车零件征收更高嘅关税。大部分经济师仍然认为央行会维持现状，以观察物价同经济对贸易战再度升级嘅反应。安省、灰省同 DC 省今日会进行补选投票。陈文玲报道。
1: 灰省、安省同 DC 省三个联邦选区将会在星期一举行补选，其中两个选区原本都是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持有，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席位。而在灰省的一个选区，保守党就在失去连任四届的前议员之后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在 DC 省北温 Capilano 选区，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在6月辞职转任外交职务，自由党派出 Carney 的前副幕僚长 Redden Kelly 出战，保守党就由商业律师 Stephen Curran 卷土重来，新民主党参选人是 Stephen Tweedell。 而在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方面，前部长 Nate Erskine Smith 离任之后，自由党由他的前办公室经理 Tanvir Shanawas 参战，保守党派出 Jim Sebrose， 新民主党就由 Shannon Devine 出选。而在灰省的一个选区，因为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ttel 被 Carney 点名进入上议院而悬空，各区是灰省的铝业、农牧业和奶农重镇。民调机构 Angus Reid 和学者分析指出， Carney 退出美加贸易谈判的决定在灰省获得高达85%的市民支持，自由党参选人 Daniel Gobel 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益。如果保守党在这一区失利，将会加剧外界对于党魁薄利哲领导能力的质疑。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李建恩报道。
2: 救援人员游绳进入水力发电厂隧道作业区，搜杀失踪的几百个工人。救援队之前已经向隧道注入氧气和送食物。尼泊尔当局指沿住博特科西河有10多个水力发电厂，超过900名工人失踪。救援人员正加紧搜杀他们的下落。但这些隧道满布泥泞，并且有大量杂物，令救援工作面对很大困难。军方表示用定向爆破和滑泥机清除。来自中国的专家到其中一个水力发电厂隧道协助搜救，至于印度救援队就用直升机监控情况。而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地毡式搜杀，找到一条裤和婴儿用品。他们又用仪器探测有没有人体气味残留。吉隆口岸附近的普叶普强藏布，两岸有多处滑波体，有可能形成新的掩塞湖。水利部又说，尼泊尔错肩河的坑周边冰川仍有可能崩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救援队伍继续出动滑泥机抢通国道216，由于在大型弯道作业，加上有小瀑布在前方，施工现场水流冲击会比较大，要用大块石加固路基，以免在填充时被水流冲走。
0: 中俄领导人会晤，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4: 明天我们将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稳定性。
3: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

0: 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5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习近平较早时又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面，他说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习近平亦都分别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及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香港悬挂1号风球。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嘉诚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住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5: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是生效的，在下午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星期一晚及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并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的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
4: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说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且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 99.1%。当局已经同 78.6%， 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具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

0: 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火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何永贤重申，宏福苑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涉及三个步骤，先是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后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最后完成转让契约。完成第一个步骤的业主可以按所属批次参与电脑随机排序，签署买卖协议之后将会获邀拣楼。完成转让契约之后，房委会同房协就会同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买卖协议或者临时买卖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2: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同埋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同埋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同埋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3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够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5月至到今年1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2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之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2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且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的时候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且积极落实。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

0: 技術平台的流感疫苗，確保疫苗來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高水平，預料開學之後傳播或者會更嚴重，呼籲盡快接種流感疫苗。陳曉慶報導。
1: 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明日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2: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稍遲的時候呢，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們今次的整體上疫苗接種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在9月17日開始。
1: 就兒童嚴重流感個案，至今累計錄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樂堅提醒家長，接種疫苗可以大大減低小朋友出現嚴重併發症比率。
2: 可能很多家長都會有些猶豫，見到好像有小朋友萬一打完針都有并发症或者有一些严重的，是不是代表支针没用呢？这样希望有一个讯息给到家长。就小朋友来讲，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产生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有5倍的差别。
1: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处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应对乘客需求。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公投关你事》，9月25号中午12点 FM947 电台 YouTube 同步直播。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点48分，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24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0%，最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的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

0: Kisru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即使柏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6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柬埔寨艺术家布曼逝世，终年85岁。布曼是1977年被监禁在赤柬恶名昭彰的 S21 集中营已知仅有的七名幸存者之一。由于布曼擅长绘画当时领袖波尔布特的肖像，所以得以幸存。柬埔寨法院就说，布曼的离世代表赤柬残暴政权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失去了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特别是 S21 集中营发生的历史和悲剧。 S21 集中营亦即是今日所讲的兔斯连屠杀博物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赤柬统治时期最令人发指的监禁和酷刑中心之一。S21 位于首都金边，原本是一间学校，赤柬是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将校舍改建成为秘密监狱，这里不单止是一座监狱，更加是成为赤柬政治清洗、酷刑、强迫认罪和处决制度的象征。原有校舍大约6000平方米，由几座建筑物和中央庭院组成，赤柬将课室重新规划成为囚禁、审讯和办公室。 S21 设有4座大楼，每座3层高， A 座用来做审讯和酷刑，主要收押较高级被指控是叛徒的人，属于单人囚室，入面有铁床和锁链，其余 B、C、D 座就是监禁一般的囚犯和家庭成员。每座大楼都设有铁丝网和防逃装置，尤其是在比较高的楼层位置，主要是防止囚禁的人逃走又或者是跳楼自杀。S21 同时设有审讯房间，囚犯通常会被带去接受长时间酷刑审问，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又或者参与反革命活动。S21 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囚犯被登记、影相、编号再接受审问，当中男女老幼都有。赤柬由波尔布特领导，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统治柬埔寨，为了推行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农村从事劳动，家庭制度、宗教、教育和私人财产也都受到严重破坏，任何被政权视为敌人又或者是不忠的人都会成为迫害对象。1979年越南军队进入金边，赤柬政权失去对首都的控制，当 S21 被发现的时候，入面已经发生大规模杀戮。根据资料显示，估计大约有1万多至2万人曾经被收押在 S21， 而真正可以活着离开的人就少之又少。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昨日志在社有一个好让我感动的聚会，150位义工一起，我们去分享翻这一年志在社的成果啦，同埋去讲翻未来一年的大计。我自己啦，我哋嘅 CEO 啦，同埋董事成员啦，分享咗好多我哋正在用心去

0: 或者实落实紧一啲嘅大计。今年好开心啊！即系个成果系整体嚟讲好满意，即系我哋嘅，譬如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人加埋有11万啦。今年真系有俾钱参与我哋课程嘅新嘅市民有2200位，未计够嘅。而我哋今年全年有超过200个 video 制作等等。咁我自己好开心，特别琴晚完咗之后有收到好多 feedback， 好多令我最感动系其中一位朋友讲话，佢好开心喺佢人生嘅低谷嘅时候参加咗我哋嘅 program， 呢两年佢有好大嘅成长，佢见到身边一啲朋友出现一啲身心症状、抑郁症，佢话如果佢好感恩佢冇俾自己跌到入去一咁嘅情况。他说他有一个真是细水长流支持他的社群，我看到之后都很感动。我想起20年前，当我第一次萌生的念头要创办自在社的时候，很快我认真想我想这个社群是怎样呢？我第一个念头或者最重要的条件，居然我觉得一定要是团队本位，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非常自我中心，好独家村，好想一个人话晒事，所以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做老板呢，那盘生意非常危险。我好想有一个团队去 discipline 我，去制约我，所以好快我将自由社由个人独资 sole proprietorship 将它转做 charity 88慈善团体。有一个董事局啦，我冇投票权啦，然后董事局系基于法律系至高无上等等，咁我一路发展团队。我非常感恩当时我做咗呢个决定，呢、这个决定改变咗我，团队改变咗我。当个过程唔容易嘅，我同团队多次有冲突啦，有出事啦，咁同时系呢、这个都系成长必经之路吓，心念创造实相，意向决定结果。所以我好感谢当时的老师，我有一次听他讲嘢时，他问了一条问题，他就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令到我们不会再倒退的环境。他说你会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令到你不可能再倒退，而能够很健康很踏实地成长。这条问题好帮到我，我在这一刻都好想贡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一刻给自己静一静，问自己面对这么多冲击，这么多外在的挑战，我会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令到我不会身心健康下降，令到我不会出现卷入去一些很负面的情绪症状。相反，这个环境，这个团队会令到我持续成长，持续进步，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去问，并且真的去落实的。Thank you。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联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掂。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星期天的东方西方潘芳芳。其实呢，我觉得温哥华那种感觉都是很舒服和很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说是阳光普照的星期天，很多朋友都会去到一些公园散步跑步，有些朋友在倾偈，然后跟着可能就是躺在，即是正瞓喺个公园度啦，咁然后咧，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咧，咦，可能有啲鹅啊，有啲狗啊，大家都喺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点，但系各自咧都可以咧享受自己嘅空气、自己嘅感受，同埋自己可以喺呢度嘅存在感。咁我觉得呢一点咧系好好嘅，亦都好希望咧呢一个生命啊，或者一啲嘅信息啦，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在世界来讲，出面无论天空也好，地下也好，海也好，都令到我们有一种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觉的。尽管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有些不同的经历啦，或者一些转变，但我仍然相信世界很美。

我哋有李乐斯 Joyce 呢一首，我谂咧，如果有啲朋友咧，一路咧都可能咧有睇好多年前嘅《真情》嘅呢一个剧集嘅话咧，就会知道呢一首咧就系嗰个剧集嘅主题曲嚟嘅，亦都系 Joyce 嘅作品啦。咁 Joyce 咧其实都系加拿大人啦，而家咧就喺香港度生活啦。咁咧，我就成日都会同佢有阵时联络啦，有三个仔仔啦。咁佢嘅 husband 嘅 Ted 咧，其实咧就系、是、有阵时会翻下夏威夷啦，因为佢亦都有啲屋企人喺夏威夷啊咁样。咁咁啱，即系我以前都喺夏威夷读书啦，咁所以咧就好似有啲好有趣嘅连结。咁但系最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咧即系都系好真性情嘅朋友啦。有阵时候有啲咩咧，都会好简单咁讲出嚟。虽然唔系成日见，嗰种嘅感觉咧系 sweet 同埋。好 warm 嘅，就正如咧刚才我所讲咧，大家可以去享受下属于自己嘅空间。屋企固然有啦，但系去到户外，亦都咧有一啲清风啊，然后跟住咧有阳光啊，嗰、那个空间咧都系一种好真、好细致嘅一种感受，可以咧好疗愈我哋啦，俾到我哋可能咧一啲你自己冇预期到嘅能量都唔定嘅。咁嚟到咧8月30号啦，咁我哋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喺呢个星期天。这个时段呢，嚟緊可能呢都会有少少嘅转变，不过呢係咩转变呢咁样。当然呢我哋有啲嘢係唔会变嘅，继续呢係送上一啲我自己喜欢嘅歌俾你。

我哋有 Carpenters。咁当然啦，好歌呢就唔止一隻嘅，不过呢芳芳都好钟情呢就係、是、呢个木匠乐队啦，佢嘅歌啦，同埋佢嘅创作啦。咁当然 Karen 嘅声音呢，我諗係好多朋友都会好鍾意，因为听起上嚟係好舒服。亦都好希望啦，即係喺呢个时段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啦，大家听起上嚟呢都有呢种嘅感觉。咁好多嘢呢有个开始，然后跟住呢或者去到有阵时有一个站呢就会有啲嘅转变。咁因为呢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喺 FM961 呢星期日啦，这个呢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啦，将会呢就是会迁徙，我哋会扩阔我哋一啲嘅时间点啦，希望呢有更多嘅加拿大嘅朋友啦，芳芳可以接触得到啦，咁究竟系点样呢？咁一阵间我哋会再讲下，究竟又会去到边呢？我都唔知，不过始终嗰样嘢呢都系俾到大家呢一样系咁安全同埋窝心嘅感觉嘅。我哋有呢一隻嚟自安全地带嘅歌，此路往何方？

0: 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其实开心嘅时间呢总系过得呢好似不自觉。我又唔想讲话好快，因为我呢着实呢每一次每一个星期天呢个时间呢我都喺度感受同埋好珍惜。希望呢可以同大家一起有啲嘅分享嘅。咁而呢一个呢其实唔系我单向㗎，有阵时我都好希望呢你哋可以俾啲感受俾我啦，话俾我听你哋喜唔喜欢啦，或者多谢你哋嘅支持啦。我呢喺呢一边呢我就一路喺度好感恩咁样。咁所以呢亦都我諗好珍惜呢个时间，唔系淨係我自己，我觉得呢个时间呢系我同你都有份嘅。

我哋有叶倩文 Sally 呢一首同你同我，咁啊就正如芳芳头先所讲啦，我哋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建立嘅即系时光啦，同你同我啦，真系咧好多好多嘅回忆。虽然咧我哋喺空气中接触啦，但系呢段时间啦，其实咧感受着咧都有好多好多嘅亲切感嘅，因为好多时咧会见到啦，有啲嘅朋友啦会听到节目啦，同我打招呼。我翻到香港咧，有一次喺深圳咧，都有个妈咪同佢个女女。咁啱过关嘅时候咧，见到我啦，佢话咧，佢女女咧原来喺温哥华读书噶，咁有听呢个节目啦，咁所以见到我咧，觉得咦，点解我会喺即系喺深圳嘅咧？咁于是咧又会同我打下招呼啦。嗰种嘅感觉咧就系跨越咗咧，就系我谂东方同埋西方，亦都系咧一路一路咧建立落嚟。咁到今时今日啦，我谂大家咧都会咧记得咧呢一个名字嘅。东方西方潘芳芳。

我哋咧就系、有呢个名字，东方、西方、潘芳芳。我哋有 Jim Croce， I got a name。其实咧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啦，有一个名字同大家咧去联系啦。咁当然咧有阵时候啲嘢咧去到唔同嘅阶段啦，都会有啲嘅转变。咁呢个转变系点样样咧？会去到边度啦？其实咧我哋好多时都唔知道嘅。就好似咧一年咁样样，四季都有春夏秋冬啦，系咪？春天过去，夏天过去啦，而家我哋嚟到已经其实咧立住秋系秋天。好快咧，大家又期待紧中秋节啊，咁样样一家团圆啊，或者一啲嘅收成。跟住咧，好快咧又到呢个冬天啊，咁样样。人生好多时咧就好似季节咁样兜兜转转咁。咁有阵时会晴天，有阵时可能间唔中会落下雨，有阵时会有风，有阵时候咧即系偶尔间又会有啲飘雪啊，咁样。我哋咧系尽量去享受佢每一刻，同埋都希望咧每一刻入边咧，即系唔单止有自己，亦都咧系有另外一个嘅你。或者朋友在当中一起的分享，因为呢陪伴是很重要的，亦都希望这个时间一路的陪伴啦。虽然我们有些转变，但我们陪伴的时间只是不同了。就是说尽管下个星期呢开始呢，你不会再在星期天这个时间会见到或者听到东方西方潘芳芳，但是呢我们呢是会有再见的时候的。而且这个再见呢都不用个季节那么久的。

0: 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哋成日觉得咧离别咧好似咧系好长时间咁，但系其实咧刚才咧我哋郑秀文嘅再见到而家好快啫嘛，咁同埋。

再次遇见或者再见到你那种的感觉。咁所以我哋总系有一啲嘅希望，总系有期待嘅。其实咧，芳芳咧一路今日喺节目度啦，好似咧卖紧啲关子咁。但我谂咧，如果一路听紧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嚟紧芳芳呢、这个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会咧扩阔去到咧星期一至星期五12点到1点钟嘅时段，即系话我有更多嘅机会咧会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咧，真系其实长话短说，我哋听日就开始啦。即系开始东方西方潘芳芳，咁当然咧，我哋有更加丰富嘅生活资讯同埋好歌俾你啊！咁当然啦，好多嘢咧就唔系今日先准备明天嘅，我为咗希望你哋可以继续留低。

0: 我哋有王靖文，即系大家熟悉嘅王菲嘅呢一首歌曲，冇错啊！即系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将会由明日开始，即系星期一啦，喺唔同嘅时段啦，12点到到1点啦，咁咧都会咧有好听嘅歌啦，同埋都会有东方西方唔同嘅朋友啦，可能都会讲下健康啊、生活啊、一啲嘅生活姿态啊、生活资讯啊，希望咧带俾大家啦，喺呢个时段咧都感受一下咧一个咧唔同嘅空间、唔同嘅情怀。咁啊，与此同时啦，而家咧我都会希望咧揾到咧就系香港嘅周国峰啊，因为跟住落嚟咧佢就会帮手咧喺星期日咧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见面嘅。
1: Hello，
2: 喂，你好啊，
1: 周国峰你好，系芳芳啊，
2: 你好，
1: 多谢你啊，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第一次咧喺个节目度啦，就叫做越洋啦，你喺香港嗰度，我哋而家喺加拿大温哥华咧同你一齐倾下偈嘅。
2: 多谢你哋邀请阿珍，我未试过喺加拿大电台咧，无论访问啦或者做节目，声音出现过噶。
1: 咁而家有机会啦，你开始有好多机会啦。
2: 多谢。
1: 咁啊，暑假过差唔多咯。咁今年我知道香港都好热啊，同埋咧即系多雨水嘅。咁你呢个暑假系咪都觉得好忙咧？好充实。
2: 暑假主要系工作咯。暑假对我嚟讲，因为我好惊夏天嘅，其实我啊几喜欢咧加拿大嘅天气嘅。虽然加拿大嘅多伦多对我嚟讲啊吓就系太冻嘅，温哥华天气可能就会比较温和啲啦。咁但系而家香港咧，哇！我哋最近系试过荃湾咧系超过40度嘅。
1: 哇，好犀利！
2: 好得人惊喎。
1: 系，
2: 好得人惊，系啦。
1: 嚟 Vancouver 玩下啦，
2: 系啦。系啊，啱。啲嘢食又好食，啲天气又舒服，系啦。跟住个空间又大啲，咁所以而家系啊。你话喺暑假我通常对我嚟讲咧就系冇乜嘢嘅，系今年就特别多嘢做咯，因为中年好声音啱完晒啦嘛。咁就我哋第四季咧，即系连续四季以嚟未停过啦。咁而家终于可以咧系休息一下啦。
1: 系，咦？咁既然你讲开中年好声音咧，都想问下你啦。其实呢个节目咧，即系好多我谂唔单止香港嘅即系观众，海外就算加拿大好多朋友都中意睇嘅。
2: 系
1: 有时咧，佢哋有啲朋友嚟到呢一度咧，咁我哋咧呢度嘅观众啊或者听众咧都好中意咧去睇佢哋即系演出啊咁样样啦。
2: 系
1: 咁，我想问，其实呢个节目咧，因为咧都。即系你做评判啊嘛，咁你咧都要咧，即系要好精准啦，又要好 honest 啦，咁去俾一啲嘅评语。其实咧，喺个过程中咧，会唔会都难难地嘅？因为咧，定大家都等住听啊，你有啲咩 comment 啊咁样噶？
2: 我谂最难系阿芳芳，你会明嗰个电视制作啦。就我哋嗰个虽然系录啦，即系除咗最后嗰一集咧，总决赛咧系 live 之外，其他全部都系录嘅。但系嗰个所谓嘅录咧，我哋系冇得 NG 嘅。即系有啲人咧，可能我哋平时咧街上面啲人问啊，你哋讲评语又好，或者参赛者咧，如果佢唱嗰只参赛歌曲嘅时候，可唔可以 NG 噶？系唔可以 NG。同埋我哋系一路咁样咧，一开机嘅话咧，就一路咁样拍落去。咁其实虽然名义上咧就系录啦，咁但系感觉咧系同直播冇咩分别嘅，我哋唔会停嘅。咁所以我谂最难啊，做评审系通常嗰啲参赛者嗰只歌曲咧，我哋唔会唱一个全场版本噶嘛，只系唱一个2分几钟、3分钟嘅版本，即系变咗咧嗰个参赛者一唱完之后咧，评审要即刻俾分，然之后咧就系用咁短嘅时间啦，大概2分几、3分钟咧去谂。究竟有啲咩嘅评语咯？咁嗰个我谂系对评审嚟讲咧，系会系个压力系会最大咯。同埋我谂另一个辛苦嘅地方系在于，我哋有好多时咧，就系碍于嗰个制作嘅 schedule， 同埋参赛者咧啊，都要喺度多谢咧，就系好多加拿大嘅朋友啦，好支持中年好声音嘅。除咗睇我哋之外咧，甚至系有朋友咧远赴咧，系由加拿大嚟到飞到嚟香港咧，仲要可能系半年至9个月咧，一路咁样咧。枕住飞嚟飞去咁样嚟参加我哋嘅比赛，所以好多谢咧，就系加拿大朋友嘅支持啦。咁变咗我哋。

0: 外於啲參賽小朋友嚟自咧五湖四海，咁我哋夾咧大家嗰個 schedule 就好難啊，所以好多時我哋咧係一次過咧係會拍大概兩至三集，咁當咧係要拍兩至三集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拍攝嘅時間就會好長咯，即係由朝頭早去到夜晚，咁所以我諗另一種嘅辛苦咧就係在於咧，無論參賽者好啦，或者我哋評審咧，我哋每次拍攝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等待嘅時間咧，又或者嗰個錄製嘅時間咧。都会系好长咯，咁变咗喺体能上啊，或者精神上咧，嗰、那个消耗咧系会几多下嘅。
1: 咁乐趣咧，我谂都有乐趣噶。如果唔系，你唔会应承个评判嘅。
0: 我谂最大嘅乐趣咧，系其实开仓嘅时候咧，就系当制作组就系去游说我哋咧去做评审嘅时候咧，我谂有一点咧系好紧要嘅。本身佢虽然系一个比赛啦，但系其实中年好声音，我谂咁即系得到咁多观众啦，无论系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观众嘅欢迎咧，系因为佢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比赛咯，我觉得系一个人生嘅一个故仔咯，即系佢系集结咗咧好多参赛者咧，佢唔同人生故仔，咁变咗我哋作为评审啦，我自己啦，我坐喺下边嘅时候咧，咁我当然评佢哋系一种嘅乐趣啦，但系都系同时有一种嘅压力嘅，但系当中另外咧就系、是、虽然我名义上系啲人嗌我度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师啦，好似喺度教紧人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参与咗四季嘅节目之后咧，好多时我系反而喺啲参赛者嘅身上。是会学到一啲人生道理咯，咁呢个我觉得对于我嚟讲，或者对于观众嚟讲，佢点解有咁有共鸣呢？就是曾几何时喺佢嘅人生当中咧，都发生过可能呢啲所谓嘅迷茫。即系我举例，就算可能佢拣错歌，又或者嗰一集佢失意咗嘅，佢跌低咗嘅，咁呢啲嘅人生迷茫咧，正正就系佢。喺佢嘅成长嘅过程当中咧，经常会遇到嘅咯。咁变咗大家好似咧系将参赛者咧投射喺自己身上。咁而我作为评审都系嘅。咁我睇住佢哋嘅时候，就会就会谂翻系，我以前咧都曾经咧咁样咧就系跌过啊，呢样啊，嗰样失败过啊。咁变咗系有几大嘅共鸣。同埋我谂最温馨嘅系，呢个要多得阿肥妈嘅。肥妈一路都系会强调咧，我哋除咗系。拍完嘢之外咧，佢永远都系咧，我哋拍摄嘅时候咧，一定会好着重我哋嘅伙食啊，即系我哋嘅午餐啦，我哋嘅晚餐啦，呢个真系好紧要。因为咧，佢讲咗一句咧，好家长好窝心嘅说话，佢话咧，无论啲咩嘅情况之下，佢当我哋系一家人，咁我哋确实都系成家人咁样。佢话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咧，系对于成个嗰个团体啊嘅嗰个氛围啦嘅嗰个感情嘅建立咧。是好紧要。咁所以我哋每一次拍摄嘅时候呢，就是多得阿肥妈啦，佢无论有时佢自己煮啦，又或者佢一啲好朋友会帮我哋安排啦，係令到我哋成件事呢係好温馨。咁变咗我哋係名义上系工作，但其实呢係好似返屋企食饭咁样。咁所以成个氛围啊，成个嘅感觉呢係好家嘅感觉囉。咁呢样嘢系对于係呀，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变咗唔觉得系工作啊，好似系一啲聚会啊，又或者系一啲好温馨嘅一啲体会咁样咯，系咯。
1: 其实我咧最开心咧就可以咧同一个节目一齐成长啦，同埋咧即系国锋你喺广播界或者电台嘅工作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连枝啦，即系因为好多经验吓，无论喺节目嘅创作啦，你又做过台长啦，而家你回归翻做即系节目啦，系咪？咁其实我觉得咧当中都系有一啲想同大家听众分享，包括咧即系你即将都会同我哋加拿大一啲嘅朋友啦，会分享你节目啦，会喺温哥华啦，同埋 Kelly 咧都会播嘅。咁你其实咧会有啲乜嘢嘢会想喺节目度同我哋加拿大嘅朋友一齐分享咧
0: ？Anna， 我相信大家即系可能第一次认识我，又或者重新认识我咧，都好大机会系因为《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啦。而《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咧，我其中一个可能大家比较记得嘅，或者会觉得比较印象清晰嘅咧，就系我对歌曲啦。嗰、那個嘅認識啊，資料又好啊，或者背後嘅一啲創作嘅古仔啊，咁我所以我好希望咧就係、是、其實無論香港，因為我香港都有做電台節目啦，咁今次好高興我可以做埋咧加拿大中文電台嘅節目啦，咁我好希望就係喺我哋嘅電台節目當中咧，可以讓大家咧 ，OK， 音樂除咗娛樂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嘅一啲。里面嘅信息嘅係啲填词人啊或者作曲家呢，佢係好想带俾呢啲听众。但係奈何我哋以前呢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机会呢去留意到啦。哦，原来嗰隻歌曲呢佢本身除咗好听之外呢，背后有一啲咁嘅古仔㗎喎。咁呢啲古仔我觉得呢，我好希望就话可以喺透过我嘅电台节目当中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 share 返嘅。咁令到佢哋呢係可以

0: 去听呢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同埋我亦都好相信咧，好多即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喺香港土生土长长大嘅。咁变咗喺我哋嘅成长岁月当中咧，其中一个咧陪住我哋最多嘅咧，就系一啲香港嘅流行歌曲嘛。咁所以今次喺我节目里边咧，除咗我会有一啲可能系简单嘅人生分享啊，又或者一啲咧歌曲嘅古仔咧嘅分享之外咧，就系好希望就是、从嗰啲嘅歌曲介绍里边咧，令大家又可能回味翻啦，佢自己咧喺香港又好啊，又或者佢自己咧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嘅一啲点点滴滴，咁希望从中可以攞到一啲共鸣咯。
1: 嗯，好啊，好啊，我哋好期待。我谂咧，除咗头先讲话温哥华啦、Calgary， 仲有 Toronto 嘅加拿大嘅朋友咧，都好期待听你嘅节目。咁嚟紧咧，下个星期咁就会听到你嘅节目噶咯。咁多谢，
0: 系啊，冇错，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多谢多谢芳芳，
1: 我翻香港做紧你啊。
0: 好啊，系咪咯？其实我哋都系半个同事嚟啫嘛。
1: 系啊，但我哋啲时间啊，咁我哋
0: 冇错冇错，
1: 到时再倾好冇？多谢晒你先，我知而家你
0: 多谢晒
1: 香港好嘢噶啦。嗯，咁我哋系啦。咁下个星期听你嘅节目啦。OK，
0: 好啦，诶，加拿大朋友，好啦，咁我哋下星期见到吧。
1: 嗯 ，OK，Thank、okay, you，
0: 拜拜。
1: 我好开心啦，可以同周国锋倾到偈啊！咁佢而家咧系凌晨时间啦，亦都多谢佢。其实佢可能都系夜鬼嚟嘅，但系唔紧要啦，真可以倾下偈。大家一嚟咧就大家认识下啦，同埋咧期待紧咧佢嘅节目咧喺呢个时段啦，同加拿大嘅朋友咧一齐咧，即系我哋系联系起嚟啦。咁当然啦，我觉得咧即系芳芳咧就会系听日啦开始咧同大家喺另一个时段咧，大家去联系同埋继续咧系分享嘅。咁我谂。呢、这个时候虽然呢我唔想讲话啊再见，但係因为呢我哋其实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冇完又点会有一个新嘅开始呢，咁所以喺呢度呢我哋暂时告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3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埃文顿上个月接获超过100宗汽车爆窃案。埃文顿警察局西区及市中心分局在过去的30日内合共接获126宗车辆爆窃案件，呼吁民众记得锁好车门。根据埃文顿警察局数字，去年全年的汽车爆窃案，即是在车里面盗取价值低于5000元财物的案件，较前一年增加17%。有部分受害人的银包在车里面被人偷走之余，还被人盗窃身份而遭遇诈骗。埃文顿警长 Sean Parker 说，很多汽车爆窃案都是随机犯案，呼吁民众每次离开车厢时都应该花几分钟锁好的车，并且移走车里面的贵重物品，千祈不要将银包、手袋又或者身份证等的物品留在车里面，并且可行的情况下将车停泊在有充足光线的地方，都有助减低遭到爆窃的机会。埃文顿警方亦都说，车牌盗窃的案件亦都相当普遍，建议车主要使用防盗螺丝固定车牌，欢迎民众到任何一间警局免费索取。契格里开学日，学校增聘教师应付学生需求。今日31号是卡加里教育局 CBE 和天主教学区 CCSD 的开学日，大部分学生在今日正式返学。根据卡加里教育局的数字，本学年学生人数达到143000多人，较去年增加1072人。至于卡加里天主教学区，今个学年就预计有64000多人，较去年增长11%。天主教学区总长 Jessica Thomas 表示，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已经招聘超过300名教师，并且陆续上任，希望新增的人手有助舒缓班级人数的问题。省政府已经投放3亿5500万元用在今个学年处理班级人数和学生需要等问题，当中2亿元用作减少班级人数，目标是幼稚园至九年级招聘近1400名教师。卡加里教育局获4890万元拨款，预计可以招聘大约362名教师。天主教学区就获得2440万元，足够招聘181名教师。另外有1亿元会用作应对学生的特别需要，并且成立223对新的课室支援队伍。卡加里教育局亦都提到，目前学区的学校使用率已经达到95%。位于西北区的新中学 Evanston High School 今日起正式启用，可以容纳925名学生，但已经预计接近满额。大斯敏话，亚省是加拿大经济引擎。星期日30号是亚省日，省长大斯敏到卡加里的传统公园参与庆祝活动，同民众会面同支持。他说，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指出现时亚省是加拿大的经济引擎，加拿大人亦都明白亚省为国家所带来的贡献，而世界正好需要亚省提供的能源、资源、技能和专业知识，所以亚省正是协助加拿大经济发展，意味着亚省居民和其他加拿大

0: 人，未来将会有更多职位，同埋能够创造更多机会实现梦想。他说亚省日亦都是展望未来的一个机会，等民众思考本省在持续发展之际，下一步应该怎样前进。他指出亚省民众有责任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更好的省份，意味着要继续发展经济，并且为不断增长的社区兴建更多房屋、道路、学校和医院，同时确保亚省继续是大家所熟悉和热爱的家园。大市民重申亚省是一个相信自由、重视西部传统的地方，他欢迎希望创业、愿意冒险的人达至和而不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彦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和谭嘉怡俾到大家的限定演出的。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 吴彦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视一二三。
5: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来到今日8月31日，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今日亦都是很多公立学校小朋友开学的时候啦。好啦，今朝家长们会不会都是很忙碌呢？因为放在两个月的暑假之后呢，好似眨下眼就过，但是好似又好耐都冇就是回复返呢一个啦，要 pack lunch 啊，執嘢執书包返学啊，赶时间出门口啦，跟住然后呢又要睇下学校边个门啊，呢啲嘅日子啦。咁都需要一啲少少嘅时间呢俾我哋去适应一下嘅。咁但係随住大家送咗小朋友返学之后呢，你会不会都会有嗰种哇，我终于可以有少少属于自己嘅时间呢，嗬。同埋终于可以呢慢落嚟，唔需要諗啊带佢哋去咩 summer camp 呢，或者同佢哋去边度玩呢，或者有边个可以睇住佢哋呢啲嘅日子啦。冇错啦，暑假真係好快脆，眨下眼就结束啦。咁真係呢仲依然都係八月份嘅时候呢就已经呢就係要返学啦。咁过去一个周末呢， Rita 都喺啲商场见到个现象，就话哇好忙啊。我唔知大家呢喺啱啱呢一个嘅 weekend 有冇去到行商场啊。因为我成个夏天嘅时候呢，当我即係有去到行摩嘅时候呢，都觉得啊都好静喎，即係就算周末嘅时间呢，商场都唔系咁多人㗎。咁相信好多人都系会去玩啦，系咪当然去旅行啦咁样㗎。咁但系呢话啱啱尤其呢一个嘅周末呢，整个商场全部都系人，个个都买好多嘢嘅，咁所以咧都会发觉，大家都系咧好好准备咧，就系去翻学要用嘅用品，咁同埋咧都系真系咧玩到最尽嘅，暑假系玩尽佢，去到最后一分钟嘅时候咧，先至嗱嗱谂咧就赶住咧买埋翻学咧要用嘅嘢噶。而讲到啦呢一个嘅八月尾咧，八月最后一日啦，亦都系正式开学嘅时候啦，差唔多代表九月头啦。呢、这个礼拜天气咧都算系 OK 嘅，我觉得比较即系清凉翻少少嘅，因为咧成个礼拜嚟讲啦，都唔会话上到去即系27、28度嘅气温噶啦。好似今日咁样啦，最高咧系21度啦，但系而家晚间嘅天气咧，你会明显睇到系凉翻好多嘅。咁啊，夜晚嚟讲啦，今晚咧最低系8度噶。咁听日星期二啦，就会系天晴有云啦。听日最高咧都有23度嘅，咁而最低咧会落翻去10度嘅。咁到星期三嘅时候咧，最高24度啦，然后夜晚啦最低系会落翻去11度嘅。咁大概之后嘅日子都系差唔多啦，20度到嘅气温系最高啦，夜晚咧就落翻去几度啦。如果大家有喺过去一个周末啦去咗 Global Fest 咁去睇烟花嘅话咧，其实你都会发觉，哇！一入夜

0: 之后呢其实是好冻的。咁有时我哋 Calgary 都好多时候都会有啲风啦，再加埋个风之后呢是更加之寒的。我哋其实一踏入咗八月中尾啦，咁就会其实开始夜晚都会系凉返好多㗎啦。咁所以呢要一早去返工返学嘅或者夜晚返嚟嘅话呢，其实我哋而家都真系要攞返件厚啲少少嘅褛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好容易呢到咗一入夜嘅时候呢就会系冻亲啦。好啦，咁逢星期一C123嘅节目啦都有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呢一个嘅环节嘅。每一个礼拜呢都会有一张嘅榜单，有20首嘅上榜歌曲。等休息返嚟之后， Rita 呢同大家揭晓今个礼拜嘅上榜歌曲啦。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Cat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Cat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8: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主唱是 Mike， 没错，是 Mike 曾比达。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由徐继宗作曲，林若玲填词， Justin Yao 编曲，而 Gareth Chan 陈夏威负责监制。主唱的是曾比达，也都是他今年第三首派台的作品。回去啦 ，Mike 曾比特啦，佢最擅长嘅招牌惨情歌嘅路线啦。咁而讲到咧，唔系单单就系失恋嗰种嘅痛，而系讲翻咧就系而家我哋现代人咧喺一段咧冇办法挽回嘅关系当中咧，我哋反而咧会主动咧就系切断联络嘅，将自己收埋起嚟啊，系 block 晒全部人。咁啊，亦都系咧现代人嚟讲咧，就系一个自我保护嘅机制。咁但系亦都系咧一种嘅绝望啊。而琴晚咧，其实咧，曾比特咧，亦都系有出现啦，喺 TVB 嘅香港小姐竞选嘅舞台上面嘅。咁佢喺呢一个嘅 show 度啦，亦都系有唱咗一首歌，咁啊就带住班街咧咧，着住啲嘅中式嘅服装咧，就系出场啊。好啦，咁今个礼拜啦，第20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嘅，系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接住第19位有另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来自师兄刘浩龙，有他这首全新的派台作品《绽放》。

呢首新歌嘅原名呢，本来就諗住叫做绽放男孩嘅。咁但係呢，刘浩龙就话啦，其实呢自己都已经50岁啦，都好难呢再话自己系一位嘅男孩。咁所以呢最后啦，歌名呢就咁用咗绽放呢两个字。而本身呢首歌呢是围绕住爱情嘅。咁但係呢，刘浩龙喺佢自己之前举行嘅演唱会度彩排嘅时候呢，就将歌里面伴侣嘅情感呢就投射返俾佢啦，当年啊对佢不离不弃嘅歌迷㗎。而其实呢，讲真，师兄佢呢都有一段嘅时间都冇呢就係唱歌啦。咁佢话呢都真係一度呢觉得好迷失嘅。咁所以呢佢就逃避去唱歌啦。咁但近期呢佢就透过担任咗一个嘅选秀嘅节目啦，就係、作为导师啦，咁重新呢就搵返唱歌嘅兴趣啊。咁所以呢亦都唔驚岁月嘅，咁可以呢就係、就算踏入50岁都好啦，可以重新绽放㗎。呢首歌嘅作曲填词都係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同埋 BC。编曲方面呢係叶树辉，而监制係周石汉啦。喜欢师兄刘浩龙嘅朋友呢就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呢其实佢就加盟咗 Sony Music 啦，咁所以呢佢就唔需要好似过去四年里面呢要自知嘅形式去做音乐嘅。咁有公司做强劲嘅后盾，咁佢希望呢可以呢就係、做返一位呢比较活跃啲嘅歌手，出多啲嘅歌曲啦。咁而家啦佢就希望自己呢重新呢就是、打造成为一位啦高播放率嘅活跃歌手，甚至乎呢希望呢喺下年可以呢搭上红馆嘅舞台度开 show 添啦。咁我哋呢都拭目以待啦，等待住呢刘浩龙俾我哋更加之多嘅惊喜啊。佢嘅呢首绽放今个礼拜系全新上榜嘅，排喺第19位。喺第18位啦，我哋搵到陈卓妍嘅无咎，连诗雅主唱嘅残忍告别式，排喺今个礼拜第17位。在第16位有张雨晨的迷恋有害。接着第15位有全新上榜亦都一首 Rock 的作品。

首歌嘅时候咧，绝对有惊喜吓，因为冇谂过咧佢会唱呢一类型嘅曲风嘅歌曲嘅。咁其实咧今次咧亦都系佢第一次挑战咯 rock 嘅风格嘅摇滚嘅风格嘅。佢就系何雁诗吓，听日把声都有啲差啲唔认得佢添啦。

韩雁诗嘅新歌，歌曲名称系《悍马》。韩雁诗唔单止咧就系主唱呢一首嘅作品啦，更加咧就系亲自作曲同埋监制嘅。而呢一首咧，亦都系佢继两年前推出过另外一首嘅歌曲，就系《野马》之后咧，就有一个全新嘅进化啦。今次呢一首嘅悍马咧，就系以重型嘅军用车悍马咧，佢嗰个好坚硬啦、好强悍嘅核心咧，就系作为成首歌嘅意象嘅。以一个好 rock 嘅形式话俾大家听咧，系对于外界嘅批评当中咧，我哋系要唔好屈服嘅，要继续向前行嘅，一定要坚守底线嘅呢一种无畏无惧嘅态度啊！好，呢一首嘅悍马就系由韩雁诗佢自己亲自作曲同监制啦。填词咧就系请嚟咗梁柏坚，而编曲咧就系 Robin Law 同埋 J1M3 直日优生啊。韩雁诗嘅一首悍马，今个礼拜第15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啊。喺第14位啦，有 Mira 嘅《童往》，而 Eden 吕爵安嘅《坏人一个》咧，呢一首歌喺我哋个榜度，哇，已经系八个礼拜嘅时间啦吓，成绩依然都 OK 喎。今个礼拜咧排喺第13位嘅。喺第12位啦，有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而出自无线一个嘅选秀节目啊，魔音女团啊，佢哋第一首嘅团歌《Turn My Magic On》，亦都系啦今个礼拜第11位嘅歌曲。接住啦，为你送上今个礼拜第10位一首作品，上榜两个星期嘅时间，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礼拜咧升咗5级。佢系 Vienna 黄淑曼。

系黄淑曼，佢咧亦都系咧忙住为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作宣传啊。而呢一首嘅 Hey Fiona 亦都系咧请嚟咗大师兄啊冯允谦咧系为佢作曲嘅。填词方面啊系 Serini 梁嘉欣啊，亦都系由赖颖彤编曲同监制噶、哦。呢首歌咧主要咧都系讲到啦佢啊二十几岁嘅年轻人啦喺都市里面咧生活啦会面对迷失啦自我怀疑嘅时候啦点样咧同自己对话嘅。咁虽然话佢而家咧都仲系好后生好年轻得廿零岁啦，不过咧其实佢好耐之前已经系入咗行噶啦吓，喺乐坛嚟讲嘅话都可以算系一位师姐嚟噶啦。黄淑曼嘅 Hey Fiona 亦都系今个礼拜第35期自 hit 榜第10位嘅歌曲。继续睇下榜单其他的作品啦，排在第九位有一首上个礼拜啱啱先上榜的歌曲啊，今个礼拜是连升7级的，是来自 Joey 容祖儿的等等等等，而 Era 的我们不分今个礼拜排在第八位的。在第七位方面有 J 风的这一首人间缺陷美，而第六位是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这两首歌上榜都是3个礼拜的时间。

0: 样美，
1: 为你送上今个礼拜第七位 J 方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作曲嘅咧就系有冯允谦、陈夏威，仲有黄少明，填词咧都系 Serenie 梁嘉欣啊。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人

0: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

0: 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万，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3: 继续回到你每一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见一次面的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每个礼拜的榜单都会反映回去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温哥华、卡加里还有多伦多，我们四个频道总共加埋播放得最多的排台歌曲。在 Calgary 方面，逢星期一 Rita 都会在 C123 的节目度跟大家揭晓这一张榜单的。在休息之前就倒数了由第20位去到第6位的作品，现在也都是正式我们要看看今个礼拜的 Top 5头5位了。
4: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吹恩爱室外可

0: 遇见你。
1: 今个星期第五位嘅歌曲上榜得三个星期噶，咁上个礼拜都排喺第七啊，今个礼拜升多两级，嚟自温哥华嘅一位多才多艺嘅音乐人詹正平，有佢呢一首嘅《很高兴认识你》。
0: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二岁孤，谁人也腿脚一副手。

Jimmy 詹正平啦，佢亦都系响温哥华方面啦，一位啦好活跃嘅粤语原创嘅音乐人啦。通常咧就习惯咗自己一条龙噶啦，自己咧就系作曲填词添吓。咁而我哋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很高兴认识你》啦，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咧就系包办晒曲词编监所有嘅工作噶。而佢嘅歌曲啦，通常都系嚟自于咧佢喺温哥华嘅生活啦、所见所闻啦、听到嘅故事啦，就好似啦佢呢一首嘅《很高兴认识你》啦，当中咧都系讲翻啦人与人之间嘅一份缘分啊，其实都几奇妙噶。因为咧佢就参加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创作大赛啦，咁跟住咧就开拓咗佢自己嘅音乐路吓，所以咧沿途嚟讲咧，佢都好高兴咧可以认识到啦好多志同道合嘅音乐伙伴嘅。有时就系咁噶啦，可能因为一个决定参加咗一个嘅比赛吓，然后咧令到佢喺音乐嘅旅程当中咧遇到好多知音人同路人噶。其实詹正平佢咧，佢喺2018年嘅 SQ22 度啦攞咗最佳演绎奖啦。2019年呢就是凭住佢自己唱作嘅差一秒攞咗冠军，再到2020年嘅时候呢继续再赢到冠军嘅。而最近呢佢亦都係带嚟咗呢另一个嘅好消息啊，因为呢佢就係晋身咗华语乐世代嘅全球50强嘅。这个比赛呢是由广东广播电台主办啦，亦都是呢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呢全力支持的。在全世界有超过5000首的歌曲投稿。咁然后詹正平亦都是凭住呢佢原创的粤语歌曲啊，在温哥华出发呢当中呢就是突围而出成功入选的。咁喺8月20号嘅时候呢其实都公布咗啦，佢係正式呢就係入咗50强嘅名单啦，相当之犀利啦。而入围嘅歌曲呢就係之前都有喺我哋嘅自 hit 榜度上榜嘅，就係在温哥华出发啦。不过今个礼拜呢喺我哋自 hit 榜度揾到詹正平嘅呢一首作品呢就係很高兴认识你，亦都系成为咗 Top 5第5位嘅作品。

0: 爱。
1: 由 Sammy 郑秀文主唱的这首《陨石与地球》，作曲方面是黄俊荣 Amstan 和林奇玉，填词歪文黄伟文，编曲方面是黄少明，而监制是蔡德蔡。讲到过去这个 weekend， Sammy 郑秀文也都有去到澳门的，那他做什么呢？就是做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因为呢古天乐呢他就将他的演唱会呢就带到去澳门的舞台方面的。而 Sammy 呢亦都是他其中一位的特别的嘉宾啦。中统啊古老板呢一起呢就是唱杀科啊。他们两个都已经是好 friend 的啦。所以呢今次再在舞台上面再度合体呢都依然是默契十足啦。

啱啱送上嘅系今个礼拜第三位嘅作品。呢一首歌咧，话喺我哋嘅榜上面咧有七个星期嘅时间，而且成绩一路以嚟都系好好啊。咁啊，虽然话今个礼拜下滑咗两级啊，咁但系一路咧佢都系 keep 住喺头 top five 嘅位置好多个礼拜噶啦。啱啱听咗嘅系嚟自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今次咧亦都系由吉吉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同埋第一次就担任监制吓。因为话咧，真系好似睇住自己嘅 B B 出世咁样啊！讲到吉吉周吉培啦，最近咧亦都系有上到一个嘅音乐节目啊，就系、是、J Music 方面咧，就系、是、大 show 佢嘅唱功啊。而同佢喺同一集啊，同一个 show 出现嘅，亦都系有张雨晨，仲有佢。佢系 Aska 张慈豪。

Lisa 张智豪佢第三首嘅跳舞作品啦，嗰个名称系《乐活道》啊。可以见到佢曳曳嘅一面，因为咧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啦，无论喺嘅歌曲嘅风格啦，同埋个人形象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坏男孩嘅突破啦。一首嘅《乐活道》，除咗 Aska 张智豪自己咧就系主唱之外啦，佢亦都系有份参与作曲嘅部分嘅。

作曲有佢，亦都系有 T 妈，仲有 Jono。咁填词方面咧系 T Rex 同埋张慈豪合作啊。编曲方面系 Jono， 而监制系 T 妈。上榜三个礼拜嘅时间，上个星期排喺第四位嘅，今个礼拜升多两级啊。好啦 ，Aska 嘅呢一首《落活道》排喺第二位，咁而冠军歌方面咧系一首上榜五个星期嘅作品噶啦。上个礼拜排喺亚军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路留意住我哋嘅节目或者我哋嘅宣传嘅话咧，可能你都系好心水清噶啦，知道系边个啦。冇错，佢就系 Cloud 尹浩影啊，有佢嘅一首《我想和你去度光阴》。将呢首歌嘅 MV 啦 ，Cloud 亦都系咧苦练跳舞啊吓，呢都一首咧好轻松甜蜜嘅作品，就系想揾一个咧你想同佢虚度光阴嘅人啦。恭喜晒 Cloud 尹浩影，有佢呢一首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成为咗啦我哋今个礼拜第35期自希榜嘅冠军歌曲啦。嚟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到尾声噶啦，希望你有开心愉快嘅一天啊！星期五嘅时候 ，Rita 会同高达一齐主持 C 1 2 3，到时我哋倾下吃喝玩。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一个商场的物业发生三级的火警，而初步的消息说无人受伤，起火的原因有待调查和确认。而消防员是在今天凌晨大约1点钟收到了报告，这个位于在施加堡的 East Highland Creek Trail

0: 和 Greenspear Road 交界地区的物业有火警。到场之后发现有大量的火焰和浓烟从建筑物冒出。由于火势猛烈和关注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的问题，消防员从外边扑救，而消防员目前仍在现场进行处理。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怀疑出于仇恨的袭击案。警方公布，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大约7:30，在湖滨地区的 Queen's Quay West 和 Lower Spin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疑犯接近一名男子，涉嫌说了反锡克教和种族歧视性的说话，继而用武器刺伤受害人的腿部。受害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的危险，而警方形容在逃的疑犯身高5尺6寸，黑色的头发，犯案时身穿海军蓝色的短袖美式足球球衣，蓝色牛仔裤，灰色和黑色的 New Balance 跑鞋。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隶属工会成员的员工已经投票确认了新的合约。劳资双方是在与福特汽车公司达成了协议之后，本月较早之前开始与通用汽车公司展开了谈判。工会 Unifor 说，与通用汽车达成的协议和与福特所达成的协议相类似，新的协议为期3年，包括加薪以及通用汽车会投资超过10亿元在加拿大的设施。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本星期三公布议息的结果，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6次按兵不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在本国面对美国新一波的关税之际，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央行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统计局上星期公布，本国第二季的经济年率化增长 3.3%， 而增速是3年多以来最快。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新的关税会影响这个发展的势头。本国在本月22号开始对美国在本月22号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而特朗普就扬言明年开始要调高对车辆征收的关税。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国要重新审视跟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且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表示，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在迅速的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指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的结构。他表示，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甚至全面的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的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表示，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今天在北卡罗来纳州所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之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代表会谈，鼓励各国合作应对伊朗，而预告华府本周会再制裁另外一间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又说不排除会对北京持续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较早之前已经公布，计划将埃及第二大银行设于阿联酋的分行逐出美国的金融体系。贝森特接受外媒访问，指未来可能每周都会有类似的二级制裁的措施，以加强向伊朗施压，但未有透露具体的目标，只表示初期会聚焦在银行，又指华府已经向业界表明不能够协助伊朗政权，会透过20国财长会议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加强向各国传递相关的讯息。贝森特说，必要时将会采取金融暴力，加强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否认美国不愿跟中国对抗的说法，强调美中两国都同意有必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华府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包括因应北京进口伊朗石油而实施制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

0: 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和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6: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发现呢，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哦，就会开始比较注意这些什么节气呀，特别是一些转季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那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反正现在 AI 都会告诉你很多嘛。处暑呢，是我们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14个，也可以说算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了。所以秋天真的是到了。因为处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停止止息的意思，所以呢，处暑的字面意思呢，就是炎热的暑假或者说夏天就是真的要结束了。因为在处暑之后，太阳的直射点是会继续往南移，气温当然就是会逐渐下降，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呢，就开始变得凉爽了。我想昨天的天气就挺明显的，可能因为昨天温哥华也有点下雨。当然啦，可能在亚洲很多地方呢，白天还是偶尔会有秋老虎这样的一个现象。

象，但是你真的会从处暑开始呢，就觉得秋意渐浓了。说到这里，可能喜欢夏天的人心里又会有一点小忧郁了。没事没事，反正一年四季24个节气，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更替。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 TFBOYS。 没错，当他们还可以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曾经就唱过这首《盛夏的盛夏》。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的主题，歌名呢就叫做盛夏的盛夏。这首歌可以说是明显的周杰伦式的青春校园风，作词的是黄俊朗，作曲的就是周杰伦。我们都知道王俊凯呢是周杰伦的头号粉丝之一，想必他当时在唱这首歌心情应该是特别好的呢。美好的夏天的确是剩下不多了，所以最近啊只要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好呢，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

尾巴，尽量再多一点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去晒晒太阳，吹吹海风，给自己呢多积累一些好的正能量。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毛不易，歌名就叫做《盛夏》。

唱歌的是毛不易，这首歌当然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名就叫做《盛夏》。听毛不易唱歌呢，他很多时候似乎唱的是很平静的，歌声也是很温柔很

深情的，但是我们往往又能够从他的歌曲当中听到一些淡淡的忧伤，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孤独和遗憾感。刚才的这首《盛夏》唱的并不单单是天气很热的夏天，歌词里有写到，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我想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在暑假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会发生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专属于夏天的难忘的记忆。接下来为你挑选的是袁娅维唱的一首《盛夏的告别》，来自一部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

0: 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族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庄

0: 无论唾液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一首《盛夏的告别》。刚才也说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人间烟火》。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这部剧里面有好几首的插曲主题歌，我都觉得相当的优秀，包括我之前经常在节目里有播过的单依纯唱的《想你时风起》，还有那英的《烟火人间》，还有刘宇宁唱的《风衣》等等。袁娅维刚才这首《盛夏的告别》也不需要我多夸了，听她唱歌呢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关于盛夏的歌曲，曲风就有点不一样了。不过今天呢要跟你一起听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可能你也很熟悉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原作《盛夏光年》。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林忆莲的翻唱。

是林忆莲翻唱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这张很特别的专辑呢，名字是叫做《女也》，其实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女字的她。这张专辑是五月天邀请了十位或者说十组女歌手重新去翻唱他们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自己是蛮喜欢林忆莲的这个版本的，因为首先这首歌跟原作的编曲是有点不一样了，毕竟她的年纪跟五月天的成员比她还是成熟很多的，所以呢在她翻唱的这首《盛夏光年》当中似乎加入了一点点的迷幻，还有一点专属女性的这个冷艳的力量感。不知不觉这张专辑竟然也已经是超过11年的历史了，还是要感叹一下日子真的过得好快。那在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要为你挑选的最后一首和盛夏相关的歌曲，这是一首比较新的歌了，来自告五人，歌名叫做《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点，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5: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6: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7: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beer?
8: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7: What about you, Dave?
8: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9: And only a couple of pot.
10: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7: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8: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11: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10: Yeah, I need a ride.
11: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

时都唱不完的。所以这个演唱会上当然歌单也是非常的豪华，看得出他的歌曲的编排选曲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不过呢，最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好人缘了。首先就看到他演唱会的观众席上呢，真的是有好多好多明星艺人，而且这个年龄的跨度还是相当大的，有比他还大几岁的，比如说像是宋丹丹，还有一位是他在最后说感谢词的时候也有提到的，算得上是他的师姐了，就是毛阿敏。那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呢，包括有屠洪刚、杨坤、管虎，然后再稍微年轻一点的有包括像是黄渤、何炅、戴军、李维嘉、宋佳，再有比较年轻一辈的呢，就有跟他一起乘风破浪的王鸥，还有跟他一起花儿与少年的七老童星，基本上也都出现咯，包括有李沁、马思纯、龚俊、张晚意，然后就有他的这个学生辈的歌手们，像是张碧晨、梁博。而上台担任嘉宾的呢，也是让台下的观众呢大呼小叫说，那英还真是有点东西。这位呢就是刚刚才在香港引起了万人空巷的肖战。肖战跟那英一起呢曾经有参加过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时呢他们两个是叫做那战队。这次在台上一起合唱了《春暖花开》《千年一声唱》，然后据说有将近50位的明星呢都有送他花篮，包括一些并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像是周深、薛之谦、汪峰、单依纯、华晨宇、李荣浩、杨丞琳等等。当然很多在场观看演唱会的也同时送了花篮了，比如说那英特别介绍的王菲，她呢是跟她的朋友们坐在包厢里看的，非常开心的拿着荧光棒跟这个那英一起唱《相约酒吧》，而且那英也当然是把她留到最后压轴介绍的。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呢，真的可以说是又随意又亲密。王菲送给那英的这个花篮上面的手写卡片哦，真的是她自己写的，说老那演唱会成功，先干为敬，然后署名就是老王。那英在介绍到他的时候还说呢，他也不是轻易出门的，还提醒他一定要看到最后才能走。我这两天其实在网上刷到了不少他演唱会现场的一些网友拍的视频，唱功的确还是很在线的。大家不要觉得之前他上这个歌手的时候那么的紧张，好像有几次都表现得不好，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哦，在整个的内娱出道这么多年还可以把自己的演唱功力保持得相当不错的，应该也就是那英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真的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和王菲第二次在春晚上的合作，这首歌这次他演唱会也唱了，就是《岁月》。

来自王菲和那英，这是他们第二次在春晚合作的时候唱的一首《岁月》。刚刚说到了那英前天晚上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王菲当然是去捧场了，而且也是乖乖的一直看到最后的呢。说起来，他们两个人的这段这么多年的友情还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到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你可以发消息，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哇，真的不好意思，这位听众 Jackie 真的也让你久等了，因为前几天你的邮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的 junk mail， 好不容易被我挖出来了。那 Jackie 想要点的这首歌是周杰伦。

么多首中国风当中，这首《青花瓷》应该算是影响力相当大的了。今天在我们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就送给所有喜欢听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我在上面用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

来自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刚刚这首是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son 说想要听任何一首陈奕迅的歌就让我来挑，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所有的听众都会喜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呢，在节目里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就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大家待会儿不管是去哪里做什么都会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